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光。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起那些浪漫和安宁。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刚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音乐经由你的耳骨，经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里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0: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那我们再有一个吃瓜果的习惯呢，是拼配着吃，不同的瓜配在一起，哈密瓜、甜瓜、香瓜加西瓜，如果是这种组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这种组合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买那种先切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要正常情况自己在家吃的话，我觉得一个瓜它的大小就很大，可能需要大家就要分着吃才能吃完一个瓜。所以说先切水果的话，在这提醒大家吧，就是先切水果的话是要注意它的食品卫生问题的。有很多人，
0: 特别是夏天哈，
1: 对，尤其是夏天，就是像吃瓜的话，一部分呢，有的人是觉得耐受不了它的那种很凉，尤其是从冰箱拿出来就特凉。容易拉肚子，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板子和刀，也一定要去注意，对吧？我们的板子和刀尽量的就是切水果的
0: 专用的，
1: 专用的
0: 生熟分开的，
1: 对，
0: 在家里也是如此哈。
1: 对，在家里，其实哪怕是在家里用的这种专门用的板子和刀，我也会用热水烫一烫，尽量用热水烫一烫以后啊，然后再去切这种水果，而且呢，切完以后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吃。因为这个季节你看不见，它的细菌已经繁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0: 不要暴露着裸露着然后在常温下存放哈。有的人愿意把那个瓜果切得特别的小块儿，然后直接拿牙签插着吃啊，伺候孩子伺候得特别周到。
1: 哎呀，其实
0: 直接拿牙啃行不行？
1: 哎呀，完全是可以的。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有话语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家老大哈，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奶奶在照顾啊。然后奶奶就是特别喜欢把水果呢给孩子就削了皮，切成块，然后一小点的，然后给孩子就是这样去吃。但是呢，我养孩子就希望直接削个皮你去啃吧。
0: 这其实更有利于他的口腔。
1: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其实然后那天呢，孩子就告诉我说，妈妈，这个苹果你没有给我切成块吗？你就这么拿来吗？当时我就愣了，我想哦，是因为奶奶以前都是切成小块给他吃的，然后告诉他哦，不用，你现在大了啊，不需要切成块，咱就直接这么啃就好了啊。其实真的有，我挺羡慕有的妈妈也好，有的奶奶或姥姥也好，他们很精致。
0: 太精致了。
1: 对，都会给孩子做的很小很小，这个我其实不反对啊，但是呢，从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浪费我们的时间。
0: 对，浪费时间，而且不利于孩子换牙。
1: 我觉得对，哎，你说的换牙，其实我家老二现在正在换牙。他其实有一颗牙就是好长时间了哈，然后那个
0: 不掉。
1: 对，然后我们口腔科的大夫就是建议来回去多啃苹果，然后啃胡萝卜，他自己现在都会有意识，在换牙期间会多去吃胡萝卜、苹果啊这种的东西。
0: 大的需要咀嚼的。
1: 对，大的需要咀嚼的东西的。
0: 好的，这是我们口腔发育需要的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咀嚼能力，所以完全不需要把它非要切成小块哈。您就粗放一点啃完全没有问题。
1: 对，其实这样对咱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解放吧。
0: 解放。
1: 对，包括现在哈，别说给他削皮了，现在都直接让他们自己去洗了，自己去洗。
0: 自己洗，自己削皮啊，放手啊。可能家长最要学会的就是一个适度的放手哈。我们现在在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瓜哈，有冰激凌网纹瓜、甜瓜啊，还有小蜂蜜甜瓜、白玉瓜，甚至号称冰激凌流星蜜瓜哈，有各种品种啊，羊角蜜瓜啊、绿宝香瓜等等哈，脆甜的哈密瓜哈，也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地域，它的甜度会有差异哈。网纹瓜我们吃起来会口感上更甜一些哈，所以这个不同瓜它的甜度跟它的热量是成正比的吗？
1: 其实相对来说，你吃着越甜的那些瓜哈，那它相对来说可能糖的含量也是因为比较多，所以你才会觉得它 更甜一些啊，大部分情况之下是这样子的啊。嗯，
0: 所以大家在选择上的时候，你要吃都齁嗓子了，那可能真的是确实甜度比较高，跟热量也成正比，您就适度哈，适量啊。嗯，再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越吃越甜啊？有时候你，特别是孩子，就是越吃越甜或者越吃越咸，我们这个味蕾它的确实也是喜欢这个不断的加码的吗？
1: 首先的一个是这种饮食习惯哈，你比如说，哎，我就老喜欢吃咸的，可能他的就像您说的味蕾都已经麻木了，哎，我就只能接受这个咸，要不然我就觉得很寡淡。但是你如果让他逐渐的慢慢变成一个淡口味的话，你再让他吃咸的，他会觉得哎呀，这挺齁的慌的。对，所以说这种一个是这种口味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咱们这种肠道菌群的一种改变。你比如说有的人为什么走到甜品店啊？他就挪不动腿了，
0: 走不动，
1: 走不动了。哎呀，我看到这些甜品，我非得买一个，我不买不行。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跟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啊，你越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你肠道里面就喜欢它的那些小细菌就会增加非常非常的多。那反过头来，这些小细菌也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个东西。要知道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编辑的基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想对抗你肚子里这些小细菌你很难的。
0: 对，但是这个是可逆的嘛，就是如果我现在想要让我吃的更清淡啊，这是一个可以
1: 是可逆的，因为我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干预了一个阿姨哈，她其实本身发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血糖升高了，通过3个月的一个时间，她现在血糖控制的非常非常好，而且她以前啊怎么说她都不听的，现在她自己看的那种特别甜的特别油的，她自己都觉得恶心了，自己就觉得哎呀不想吃了，没有胃口啊，对那些没有胃口了。所以大家要明白你是可以去改变的。
0: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来反映哈，说他家的孩子呢自己比较爱吃水果，然后逐渐锻炼从自己这个洗水果到削皮儿啊，现在还会切块做成水果酸奶。然后呢又从小培养他这个分享的意识哈，洗了蓝莓草莓要先给长辈哈，给爸爸妈妈吃，然后再自己吃。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培养就非常非常好啊。其实包括我家孩子现在也是，他会经常自己去把几个水果拼到一起，然后经常酸奶，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哈会拿那种榨汁机哈，自己呢把那个水果和酸奶做成那种奶昔。
0: 奶昔。
1: 对，其实这样子一来呢，我是觉得他比你去外边买那些鲜果饮啊或鲜果茶要好很多。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哈，你去说的那个三分糖也好，五分糖也好，你以为加的糖已经很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加的糖量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很多孩子哈，他确实很喜欢去喝这些东西。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咱刚才说了，如果能吃水果肯定要比果汁要强。但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你自己去做的这种奶昔，那肯定要比外面的要好得多，
0: 要健康的多，因为你自己不会再去增加那些所谓的各种风味了，各种糖浆了。
1: 对，你不会自己再额外去增加糖，对吧？包括呢，像自己在家的话，你做这种奶昔呢，你可以用无糖酸奶，因为本身你的
0: 水果
1: 它有，对，它本身是有甜味的。然后呢，正好呢，也可以去给孩子传输这么一个概念，哎，你看没有？其实啊，我们酸奶要去选择
0: 无糖
1: 的，对，因为你知道吗？就现在很多人啊，他都知道糖不能吃那么多，糖不好，大家都有意的就克制我不去摄那么多糖，但是呢一提酸奶大家会觉得很健康，对吧，
0: 会忽视了酸奶中的糖。
1: 对，
0: 所以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要看这个营养配料表，有时候的零蔗糖但是后面又会带了很多其他
1: 的
0: 糖、对，像海藻糖啊麦芽糖啊，大家会以为那些糖是可能是健康的。
1: 对，专门是让大家去认识到这种营养标签的一个重要性，学会去看营养成分。像我们孩子就是他会去看营养成分，你比如说他去买酸奶也好，他去买那个什么东西也好，他会先去看一个配料表啊，然后看看配料表会告诉我，哎，妈妈这个东西配料表很干净，那我是不是可以买啊？所以说呢，你看没有，这种营养意识其实是需要大家从小去培养的。有个研究就发现啊，现在呢就是酸奶中的那种糖其实就成了我们就是这种天然糖的一个来源之一了哈，就这种添加糖啊，这种添加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之一，就被大家 此去忽视了。
0: 好的，所以大家学会看食品配料表哈，可能是我们更好的去吃水果添加各种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前提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还有夏天的一个选择是冰淇淋水果，香蕉船啊，先有冰激凌，然后呢上面再有水果，那水果搭配冰激凌吃，这会甜度加倍吗？热量加倍？
2: 其实相对来说冰激凌的话，它确实里面糖含量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哈、像我们家孩子他真的会把水果酸奶不再放在一起嘛、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做成奶昔、他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去冻起来、自己冻起来然后冻一个冰棍吃、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喜欢吃冰激凌、所以我可能不怎么买、但是孩子的呢我不会限制他们、然后那孩子可能会自己去动手去
1: 想办法、
2: 对，他会自己动手去做、说到这个营养标签，其实前两天我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我那天说我去买水果，我就看到有一个什么梅子出来了，我觉得它很好看，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我说这个梅子我从来没有吃过、然后因为当时也比较着急，下班比较着急，我快速拿两个，我就结完账我就回家了。结果回去以后呢，是我爱人，他拿过来以后他说你买的那个是蜜饯类的、你知道吗？然后批评了我一顿啊，因为他看配料表，他说你看看配料表里面是有白砂糖的
1: 啊。
2: 我说我当时没有注意，我以为他在水果店里面
1: 啊，
2: 我以为他就是水果，只是他颜色很好看，我没有见过的水果而已
1: 啊。他有预包装啊，他有包装，上面有营养配料表。
2: 对，他说营养配料表、就是其实跟咱的水果盒子是很像的，就在水果上面有一个保鲜膜，然后上面贴了他的那个。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建议，就是你家里人去买蔬菜水果的时候，去买一些平时你不常买的东西，是为了丰富我们的餐桌，对吧？因为你老是让一个人去采购，
1: 他会习惯性的只买他
2: 喜欢的
1: 那
2: 几种，对。所以我当时想，这个梅子我没有吃过耶，颜色又很好看，我买回来试一下。然后当时我说就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结果回来一看啊，还被他给骂了一下，
1: 怪不得你没有见过，因为是经过加工的。
2: 对，它是一个蜜饯类的啊、所以说可以提醒大家，你看没有？你觉得可能它是新鲜水果，吃起来是新鲜水果的那种口感，它可能是一种蜜饯类的东西。
1: 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包装好的杏、西梅。其实它都是蜜饯类的、可能有一些家长会以为这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2: 对。
1: 但是要看营养配料表，就是它究竟有没有糖分。
2: 是的。
1: 还是说真的就是原制的水果。
2: 对，你看说、
1: 原制的果干。
2: 对，说到这话就看就是水果干的问题哈。水果的话那还会做成水果干嘛。其实像我和我师妹哈，她有的时候会自己烘干一些那种苹果片给孩子当零食去吃。它算是比较健康，你就是把那个苹果干切成片然后烘干就好了。
1: 烘干用空气炸锅。这是个办法。
2: 还有专门的那种
1: 烘干机。
2: 对对对，烘干的那种、包括自己做牛肉干自己去做这种苹果干都是可以的哈。还有杏干，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可以自己动手。
2: 对，还有像葡萄干其实像那个很多就是配料表里只有葡萄的这种葡萄干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健康的、对吧？
1: 对。
2: 但是就像您刚才提醒特别好。如果是配料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的这种蜜饯，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要避免一下。
1: 那你看还有一种孩子们社交时候常用的零食，山楂。
2: 山楂条。
1: 各种山楂罐、山楂条、
2: 山楂
1: 糕，对。
2: 但
1: 实际上它是蜜饯类的，而且它的糖分很高。
2: 它糖分很高，因为如果我自己做过，如果说你不放那么多糖的话，真的酸的没法吃。所以说它有的说自己零添加剂、零添加剂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可能白砂糖放在第一位。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你以为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哈，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说吃山楂是不是消食啊？
2: 促进消化什么的，
1: 有利于健脾呀、其实你可能吃掉了很多糖哈。
2: 对，是的。说到那个山楂，我有一次山楂吃多了，反酸大量的反酸，非常非常难受哈。所以说你看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包括有一年我是吃那个小樱桃，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包括现在啊，有个报道发现有一个人是吃蓝莓，吃太多了，也出现这种情况了。
1: 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前一段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过量的吃蓝莓了之后啊，出现了
2: 反酸烧心啊，然后对，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 不能吃太多啊、
1: 嗯、
2: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发现了，你就蓝莓、
1: 嗯、
2: 因为它那个皮儿啊、
1: 嗯、
2: 它里边是含有很多就是这种不太好消化的物质的，所以你看你吃多了以后啊就是会很不舒服、
1: 嗯、
2: 就包括那个小樱桃、
1: 嗯、
2: 就是我是回山东嘛，然后买那种特小的小樱桃、
1: 嗯、哦，就是本地樱桃，然后不利于运输，皮儿特别薄，
2: 对，是那个、
1: 哦、
2: 嗯，其实那个小樱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好的，
1: 嗯，
2: 但是你看没有，依然不能去吃多，因为你觉得它小，不小心你就会吃多了，又、
1: 嗯、
2: 觉得是小时候的味道嘛，然后结果吃多了以后，哇塞，反酸了两天，很难受的啊。
1: 哦，之前有过报道说蓝莓中的果胶和鞣酸在胃酸的作用下与蛋白质结合，出现了胃食症，非常难以消化，也好像胃里面装了个石头块似的哈。轻则胃胀胃痛，重则可能会导致胃溃疡甚至消化道的梗阻，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了哈。
2: 是的是的，
1: 嗯
2: 、啊、其实山楂吃多了，包括那个像柿子，像秋天的话、
1: 嗯、
2: 如果说柿子吃多了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嗯、
2: 所以说呢其实啊大家记住啊，水果虽然很好、
1: 嗯、
2: 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限制一个最佳的一个推荐摄入量，对不对、
1: 嗯、
2: 哎，就是怕大家会去吃多。
1: 哦，所以每天的300克哈，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量。
2: 如果是糖尿病患者的话呢，就稍微的咱们再少
1: 一
2: 些，对，再少一些。
1: 嗯，适量的摄入水果哈，这个才能让水果对于我们的人体健康来说发挥一个更优质的作用哈。再有一类是大家可能会把水果作为凉拌沙拉的一个调味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不太健康的蜜饯哈，我们如果买错了，把它当做一个调味去丰富一下食物或者菜品里，当做一个甜味剂来用，嗯，是否可行？
2: 对，其实你看夏天的话，很多人喜欢吃那个大拌菜，
1: 大拌菜，对，
2: 是吧？它里边可能会放点猕猴桃啊，
1: 嗯、
2: 会放点小番茄
1: 呀，
2: 对吧？
1: 番茄，
2: 哎，对，包括其实有很
1: 蓝莓呀、啊，
2: 对，包括其实有很多的水果，它也会入菜，
1: 嗯，
2: 对吧？他们会用那个青芒果，也会去做很多的菜。那其实这种尝试，我们都是鼓励的啊、
1: 嗯，
2: 都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不喜欢吃水果的人来说，哎，如果说我有这种办法能让他去吃一些水果进去，那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2: 所以说你看没有，水果的话其实尤其对于不爱吃水果的人来说，你可以去创新一下水果的一些吃法
1: 啊、
2: 哦、啊，找到自己能吃到水果的那种办法。
1: 嗯、
2: 啊、你比如说就包括像奶制品一样，其实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喜欢喝奶的，但是呢为了健康啊，我其实每天会喝300到500克的一个奶。那咋做到的？
1: 嗯、对呀、啊，怎么做到呢？嗯、
2: 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喝酸奶的时候、
1: 嗯，
2: 我可能就是会放上一点点水果，跟水果一起去吃。
1: 嗯、
2: 那我就能把这个无糖酸奶，因为你知道无糖酸奶可能没有那么好吃，
1: 嗯、
2: 然后就把无糖酸奶的东西吃进去了、
1: 嗯。
2: 然后喝牛奶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加热一下，然后里面放点燕麦片，然后放上几个葡萄干，
1: 嗯
2: 啊，然后这样会不会觉得啊，这个牛奶也是可以吃进去的、
1: 啊，可以利用一些健康的天然的食材去为它调味。
2: 嗯，是的，嗯，其实包括有的时候一些冻干型的水果制品、
1: 嗯、
2: 也是可以适量的去选择的。
1: 但冻干型的、
2: 嗯、
1: 我买的时候就会比较犹豫，就是它真的是纯天然的吗？
2: 嗯，它就是那个你要看它的技术哈、啊、
1: 嗯
2: 啊，如果说咱买的是正规渠道的那种冻干技术的话、
1: 嗯、
2: 那其实它是能够大部分去保留这个水果的一个营养价值，尤其是像过去的时候，像蓝莓这种不太好运输，像榴莲这种不太好运输、
1: 嗯、
2: 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这种冻干的一个形式，
1: 嗯，
2: 咱们去让消费者去使用得到、
1: 嗯、
2: 啊。那现在的话，因为虽然这种运输的发达，如果说大家能选择新鲜的，肯定要去选择新鲜的啊，但是如果说在没有办法去获得新鲜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冻干的这种水果制品也是可以适量的去选择的。嗯
1: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哈，还是要注意看营养配料表，因为有很多冻干水果是加了糖的、
2: 嗯、
1: 啊。
2: 嗯，对，是的。
1: 对，所以你会觉得它味道很不错哈，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2: 嗯、
1: 我刚才查到的一个冻干草莓脆哈，
2: 嗯
1: 嗯，一大品牌的啊、
2: 嗯、
1: 但是它的配料表里面就体现了它的草莓添加量大于等于80%，剩下的是
2: 白砂糖。
1: 嗯嗯，这也是冻干的水果你会觉得好吃的一个原因哈、
2: 嗯、
1: 还有像香蕉脆哈哈这一类的啊，可能你会吃到
2: 对
1: 隐形糖、嗯、
2: 像香蕉脆的话，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油，
1: 有精致糖浆。
2: 对，你看咱俩打开这个，就会发现，你看它是用油去做了以后，它才会比较酥
1: 啊，椰子油它才会酥。嗯，
2: 对，其实包括像很多还有有人喜欢吃那个香菇脆啊，
1: 啊，
2: 蔬菜干啊，
1: 嗯，
2: 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咋你觉得我吃的是好健康的零食，对不对？
1: 嗯、
2: 但其实油盐也挺多的
1: 啊、哦。嗯，所以这个也大家要注意对比，确实有一些果干啊，嗯、它是100%的。啊，水果啊，像100%的苹果啊，那么你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哈、嗯。还有一类哈，就是我们经常在、出去玩，在餐厅里吃早餐的时候，有很多罐头类的，
2: 嗯
1: 啊，罐头黄桃、菠萝、糖水的混合水果，很多人有童年的回忆哈，或者认为我吃的是个水果，嗯、
2: 对，其实。嗯，罐头这种东西啊，其实有的人又是对于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嗯、可能很怀念，因为小时候咱们想吃点那种不一样的水果可能很难哈、
1: 嗯、
2: 然后反而可能是吃罐头才吃到了一些我们以前没有怎么去吃到的这种水果、嗯、啊，大家都觉得对罐头有一种童年的情怀在里面啊、
1: 嗯、
2: 啊，说实话其实黄桃罐头啊、
1: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就是维 C 的含量其实比它那个仙桃反而会更多一点点、
1: 哦、
2: 但是其实呢依然是建议大家要去看那个配料表啊、
1: 嗯、
2: 因为它可能那个糖的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啊、嗯、但是啊如果说大家出于我偶尔吃一点、
1: 嗯、
2: 对吧，我今天我就不想吃饭、
1: 嗯、
2: 就像尤其是感冒的时候我发烧了我不想吃东西、
1: 嗯、
2: 啊，那我能不能吃点罐头啊，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的哈、
1: 嗯、
2: 因为说实话可能还帮着咱们去类似于补了糖盐水似的、
1: 嗯、
2: 对吧，你补了点糖水，但是除此之外在日常平时的情况之下啊，我是不会去选择这种罐头食品的
1: 啊
2: 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呢、
1: 嗯、
2: 什么都不要过量、
1: 啊、
2: 另外呢加工方式很重要、
1: 嗯、
2: 能吃天然的咱尽量的不要去吃加工
1: 的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马吊杰的做客，谢谢您。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天津啊，是宜兴紫砂壶在北方的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紫砂壶收藏量跟使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人用壶藏壶的传统是由来已久。在这座跟紫砂壶结缘的城市里啊，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撰写着跟紫砂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的故事。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这说的呀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故事，您听听那时候的罗文华先生啊还用这寻壶机呢。
1: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罗文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了一个传呼，一回电话，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云先生。他告诉罗文华，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批古董要出手，其中还有一把陈明远的紫砂壶，东西还不错。他让罗文华先别回家吃饭了，跟他一块儿去看看那批古董，看完了以后再一块儿吃饭。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拿不太准。这云先生是个大收藏家，收藏的东西也很杂，但下力量最大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听他说，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拿不太准。罗文华就预感着呀，这事儿有点复杂性了。一看这刘老板呢，年纪在30多岁，和罗文华年龄差不多，说普通话，西服革履，显得精明而又儒雅。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不豪华，一个老板台，两个书柜，一组沙发而已。罗文华和云先生到的时候，天已然全黑了，室内灯光略显暗淡。三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言归正传，刘老板向他们二位介绍了他要出手古董的情况。他先让人从别的房间搬来了一个青花鱼缸，摆在桌上，然后告诉罗文华和云先生，这个缸至少值200万，想通过罗文华介绍给拍卖行拍卖。罗文华呢，大致看了一下，缸胎厚重，唇口深腹，圈足，腹部画有四组纹饰，分别是牡丹花、菊花、蕉叶和芙蓉花。罗文华印象当中啊，北京故宫博物院好像有这么件东西，叫三秋鱼缸，是顺治的路子。抬起来一看，这底足啊，果然有青花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劲，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得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还特意请罗文华将这个缸连同其他几件藏品一起介绍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

0: 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儿了，卖成了怎么也得给您提个10%啊。但罗文华心里想的只是这纲上的疑点，对他的这番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去。罗文华一看对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很有经验的云先生也沉默不表态，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呗，提出了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金老对明清官窑瓷器很有研究，而且几家拍卖行在举办拍卖会之前总让他帮着看看东西，他的鉴定意见拍卖行很尊重，现在是否请他来看看呢？刘老板一听金老与拍卖行的关系密切，马上就同意了，请他过来瞧一瞧，还一定要亲自驾车去接。罗文华给金老打了一电话，坐上了刘老板的别克，过了河很快就到了金老家了。金老住在天津旧法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别墅里，几间屋子里都是古玩精品，连院里的两棵大树上边都钉着园林部门挂的名树古树的保护牌。刘老板一见这环境这气派，更对金老高看一眼了。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金老简单地问了问情况，看在罗文华的面子上没有推辞，随车来到刘老板的办公室。金老年过七旬，眼神不济，室内灯光又比较昏暗，因此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但他还是仔细地观察这个缸。这时候罗文华忽然想起来他来之前云先生提到的那个陈明远的紫砂壶，就问刘老板，刘老板让人取来了。罗文华一看呢，原来是陈明远无垢壶的仿品，他问刘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它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明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贡春、石大宾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匠，近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由于陈明远的壶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古玩商曾聘请宜兴制壶高手仿造陈明远的壶，并请擅长仿制印章的人专复制明远等印记，以谋取暴利。眼前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

0: 第一，陈明远吴构湖的原物现在还在，湖上的铭文是世名吴构，至诸作右，
1: 为裴老道兄。
0: 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正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正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也要有所区别。因此这两把壶越是一模一样，越说明是一真一假。这第二呢，这两把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您的这把壶壶把和壶嘴和壶身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明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老板听了以后深深的点头，表示对罗文华心服口服。嗯，对。那么我这把壶能值多少钱呢？罗文华根据市场上紫砂壶的情况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个参考价格，也就3-4千吧。这个时候在一旁看缸的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 实在对不起呀，刘老板，您那几百万呢还得另想辙，我看这鱼缸是民国仿的。
0: 刘老板解释说，这东西是我老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这话是他妈妈告诉他的，可能老太太记错了。罗文华早就想找台阶下了，也不再深究，尽管刘老板显得很遗憾，还是邀请着罗文华和云先生吃了晚饭。吃完晚饭，罗文华一看表啊，嘿嘿，已经晚上10点了。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4: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4: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4: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4: 买个铜钱啊、
3: 嗯、
4: 捡个瓷片啊、
3: 嗯、
4: 自得其乐。
3: 哎，
4: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5: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面对自己心仪的藏品一定得沉得住气，得跟商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0: 大约在7-8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沽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臣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壶。此时呢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罗文华就把稿子收起来跟着这俩人一块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钉子沽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

0: 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钉子姑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胡心切，就提出来再到胡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二次来到了胡主家，男主人仍没回来，这仨人只好遗遗憾憾的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先生又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罗文华就问他买没买那家的胡啊。张先生长叹了一声，说起了那天他们分手以后的情况。那天回家以后，张先生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家人的藏品，于是转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化宣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质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盖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到那家的时候，胡主愈加的拿捏起来，先是说两万，后来又说是三万，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啊准备用它换一栋楼呢，你想买呀10万吧，我们拿借钱好买房子。张先生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有点过分，只好悻悻地告辞了，终于没能买这把壶。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张先生购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分析，认为买古玩还需要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
1: 好了，说过了张先生与铁化轩失之交臂的故事，那么他怎么白捡的清德堂的紫砂壶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3: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对，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不完
0: 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我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穆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甚至说差到10几度。
0: 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0: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1: 对，
0: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1: 对, 对, 对，
0: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 薄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0: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1: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0: 加个长袖外套，
1: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0: 嗯、
1: 就是为了防晒、
0: 嗯，
1: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0: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没错。
1: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0: 对。
1: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0: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1: 哦，
0: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的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就是一个叫5A，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和4A 是有点区别啊。
1: 怎么了？
0: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1: 你觉得5A和4A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1: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还是5A。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坐的三号或者坐的六号，
1: 对，几号谷？
0: 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6: 嗯，
5: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6: 地形。对，
5: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6: 嗯，
5: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6: 脱落
5: 和滑坡。
6: 嗯，
5: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6: 嗯，
5: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6: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5: 嗯，
6: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5: 离得挺远的。
6: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5: 对，
6: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3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5: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6: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5: 为什么？
6: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5: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6: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5: 对, 对, 对，
6: 就是随时会下，
5: 这倒也是，
6: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5: 突然飘来一朵云，
6: 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5: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6: 对对对，
5: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6: 对对对对对，
5: 可是
6: 河谷，
5: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6: 对，
5: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6: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作为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5: 当然
6: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居住，你不管说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兰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5: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6: 没错，
5: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6: 对，
5: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6: 当
5: 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 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6: 对，
5: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6: 没错，
5: 这就相对不太就常 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
6: 嗯，
5: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6: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5: 嗯，
6: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5: 嗯，
6: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5: 嗯，
6: 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
5: 嗯，
6: 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
5: 嗯，
6: 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5: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6: 对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5: 对吧，
6: 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
5: 嗯，
6: 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5: 嗯，
6: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700-800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

0: 欢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
1: 嗯、
0: 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非常的漂亮
1: 啊、嗯、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是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吗，
0: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对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天到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0: 嗯、
1: 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0: 嗯，
1: 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儿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1: 嗯、
0: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就是、
1: 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0: 嗯，
1: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0: 嗯、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0: 嗯，
1: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0: 嗯，
1: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0: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1: 啊，
0: 是
1: 对、
0: 啊，
1: 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0: 对，
1: 太好吃了吧？
0: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嗯、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1: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4: 可回收垃圾。
3: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5: 我干垃圾。
3: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6: 我才是干垃圾。
3: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4: 有害垃圾。
3: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啊，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有个小秘诀要和你一起分享，熬夜看球之后，中午更需要午睡来补补觉，还可以做做腰椎保健操，这样既不耽误看球，又保证身体的能量。我是健健，跟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说到鸡的做法哈，粤菜中非常有特色的盐焗鸡，
15: 对，
14: 咱再说说太爷鸡。
15: 哎，
14: 这也是粤菜中经典的菜品。
15: 这个名字有时候猛一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14: 对，
15: 你看咱们说了中国菜菜名，其中有人名和这个原料名的结合。这个菜啊就属于人名和原料名的结合。
14: 哦，这太爷是一人哈。
15: 哎，太爷是人。
14: 嗯，
15: 什么人呢？是一县太爷。
14: 哦，
15: 一个姓周的县太爷。
14: 这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县太爷。
15: 是，他呢家里没事儿，然后自个儿琢磨吃，后来呢不当官了，家里破败了，没钱了，过去呢讲吃讲穿，现在没吃没穿，你也得生活呀，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了，过去呀，他做那鸡，
14: 挺受欢迎的。
15: 看人家，哎，做那鸡看不错，他看得很详细，自己也动手也做过。他说我就自己试试吧。
14: 嗯，
15: 他就买点鸡，买几只鸡，跟家里的迷试，一弄，哎，挺好吃。
14: 再就业成功了。
15: 再就业成功，然后就做一篓子鸡，就出去卖去了。
14: 嗯，
15: 出去卖呢，他还端着自个儿太爷县太爷那架子，还有点放不下面子。
14: 嗯，
15: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14: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
15: 对，跟人家不一样。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呀，啊，它很整齐。
14: 嗯，
15: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14: 对呀，
15: 啊。哎，你要说鸭，它没什么肉，净是骨头。
14: 还有就是肥的油。
15: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净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14: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15: 哎，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吃还是产妇，全都能行，它全多功能啊。
14: 嗯，
15: 做法也是，是吧？你是甭管你是炸，你是这个蒸啊，你是酱，
14: 你是扒，
15: 啊，你是扒，你是烤，你怎么做的方法也很多，
14: 嗯，
15: 而且还怎么做怎么好吃。
14: 哦，
15: 你看，所以它在这中餐里边它占有重要位置。
14: 所以说鸡鸭鱼肉它排第一名哈。
15: 对，你看咱们常用的啊，甭说这粤菜，刚说这太爷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你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14: 比如说德州扒鸡，
15: 对
14: 啊，
15: 嗯，
14: 道口烧鸡
15: 是，
14: 还有上海三黄鸡，
15: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14: 嗯，
15: 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的，你说他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他这鸡有名，
14: 哦，
15: 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称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
14: 哦，
15: 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
14: 嗯，
15: 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三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
14: 嗯，
15: 是吧？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三斤左右做出来，是吧？你看说这个鸡呀，啊，三斤左右啊，指的是它的活鸡。
14: 嗯，
15: 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14: 剩多少了？
15: 还剩多少了？还剩二斤左右。
14: 哦，去了三分之一左右。
15: 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儿。二斤多一点，
14: 嗯，
15: 白条鸡做成熟鸡出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14: 一斤半，
15: 一斤烧出点头。
14: 哦，差这么多哈。
15: 哎，对，
14: 嗯，
15: 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含水量最高，
14: 嗯，
15: 那么生猪肝一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五两。
14: 哦，一半。
15: 哎，你出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出六两多，不到七两，
14: 哦，
15: 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面也非常重要，
14: 嗯，
15: 是吧？你是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白条鸡或者白条肉那么算。
14: 嗯，我这生重就三斤，我这出一鸡也三斤。
15: 对，
14: 嗯，
15: 实际他不是那么回事，最后那出成率你合不准，
14: 嗯，
15: 你这个价钱也算不准。
14: 对
15: 啊，咱们说了三斤的这个最后。出这个鸡就是一斤多
14: 哦，
15: 一斤多，你看吃的多合适，你一人吃俩人吃都行，
14: 嗯
15: 啊，仨四个人吃啊，你也稍微少点，但是一两人吃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焯一下也可以啊，用 焦开水那么烫一下，
14: 嗯，
15: 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浇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焯完了以后是吧，淋，再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沙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十三香这种东西是吧，哎，十来样这种香料啊，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你给它是吧，积在卤水里二三十分钟，什么样的情况，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七八成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的熏熏不好，熏不好什么原因呢？您放那东西不对，您舍不得搁料，是吧？一般的来说，熏这个首先要放糖，别放白糖，放黄糖或者红糖都行。黄糖啊，就是没有脱色之前那个甘蔗榨出来的原糖，哎，它便宜，价格便宜。另外还要放点米饭或者放点大米啊，还要搁点茶叶
14: 哦。
15: 你要做这个，咱们说它这个太爷鸡呢，它讲究搁叫水仙茶，水仙，咱们做茶运的时候，你也了解，它是大叶子的老茶，它不是像龙井啊或者毛尖呐、哎这类的小芽茶。它是大叶的老茶，大叶老茶呢，它这发烟发的多，并且的味儿它也足也冲，
14: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15: 对，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用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冒烟是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14: 啊，
15: 刚才那是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点红黑
14: 哦，
15: 深褐色，就那种，同时闻着呢也有一种烟子味儿。哎，您如果是解馋吃，您就拿手一撕一掰是吧，鸡腿下来，如果您上桌，那么您就夸夸给一个改、改成长条，然后您别直接吃，还有浇头、哎，讲究什么呢，淋点香油啊，吃辣的呢，哎，您再搁点辣油都行，然后还配色，是吧？你切点什么呢？切点红辣椒丝儿啊，和绿色的菜梗，广东话叫菜远，然后您这个您看吧，鸡本身它是深褐色，发点深黄褐色的，哎，有红的这个辣椒丝儿，还有绿的那个菜远这个菜梗的丝儿，这配出来，这就是上桌餐馆的菜，哎，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太爷鸡，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2: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太爷鸡呢，您吃太爷鸡也有个讲究，首先咱讲究一个外形要完整。您不能好家伙没脑袋，这也缺一条腿是吧，您不告诉这鸡爪子你吃不吃，您得本身得带着，得完整的是吧，特别是不能秃了皮啊，这要完整啊。还有一个呢，什么呢，颜色要均匀，甭管您是开始卤还是后来咱们是烟熏，烟熏的时候均匀呢很重要一点，你不能挨着靠着一什么东西。您比如您熏两只鸡，这两只鸡不能贴到一块儿，贴着的地儿肯定熏不上色儿，它就浅，深一块浅一块的，这就显得不够漂亮了是吧。再有呢，咱们除了形之外，颜色啊形状还讲究这味儿。这个味儿啊讲究是鸡香和调料香和熏香要三香并重。既能吃出鸡本身的香味来，调料咱说了是吧，叫十三香，叫几香，哎，有那调料的香味，同时还有熏香，这三个组成复合香味。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叫太爷鸡。
2: 这道菜呀，虽然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1: 是，
2: 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1: 对，
2: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冬瓜绿豆煲乌鸡。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哈，这是一套煲汤的做法。
1: 对，
2: 这个汤听名字我们就觉得非常适合夏季来喝哈。
1: 对，
2: 里面有冬瓜利水，绿豆又去暑。
1: 对，
2: 乌鸡也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一道食材。
1: 哎，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2: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1: 对。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这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2: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啊？
1: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老公啊，好几天不理这老婆。这老婆找茬跟他说话，这老公还不理。这时候有绝招。
2: 什么绝招？
1: 哎，你给老公啊煲一锅好汤，你都甭说，他自己就来喝了。
2: 哦，这个汤很重要哈。
1: 对，
2: 嗯，
1: 一个是煲好汤，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给他煮啊一锅好凉茶。哎，这个广东喝这凉茶，当然咱们现在大家都喝过，实际上就是药。是吧，各种药调和的，夏天去暑的是吧，去湿的。这个我听广东朋友讲，他是这个广东当兵，他说呀，这广州这个战士多的这个部队里边，改善生活不是炖肉，哎，是什么你猜？
2: 难道是凉茶吗？
1: 凉茶，太对了，是凉茶。所以那个司务长和那厨师啊，就不叫厨师了，炊事班说你炖肉炖得不好，这广东兵广东战士能接受，说你要熬这凉茶熬不好不行，非得给你炒了不可。
2: 他们很在乎这个。
1: 对，煲汤也是一样。你

0: 你要是不会煲汤，不会熬凉茶，你再甭说那个在家里边有地位了，你这儿媳妇你就算不合格。
1: 嗯、哦，所以汤在他们的饮食中这个位置举足轻重。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不会针线活，你必须得会煲一锅好汤。
1: 哦，这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
0: 哎，对，他这个煲汤呢，就是讲究是什么？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叫什么？叫老火靓汤。
1: 嗯，
0: 靓就是美好的意思了哈。老火就带出它的一个火候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慢的、长时间的去熬这汤，
1: 煲的时间长。
0: 哎，对，不是像咱们说来一个甩管汤，
1: 嗯，
0: 啊，西红柿鸡蛋汤，
1: 我们这速成。
0: 哎，对，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水一开，啪一甩。东北叫甩袖汤是吧、
1: 嗯、
0: 这个我当那厨师那会儿，就是服务员写一字儿，就一个字儿就知道叫什么汤，你猜什么怎么写？
1: 甩、
0: 哎、太对了，聪明。
1: 嗯，
0: 就是一个字儿，甩。
1: 甩管汤
0: 就是甩管汤。
1: 嗯，
0: 简单，十几秒钟，因为那个水本身就是半开的，有水灌在那儿，然后崴两勺里边搁点味精，那个蒯小半勺鸡蛋，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灯边搁、
1: 哦、
0: 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九十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姜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上菜了，
0: 就上菜，
1: 非常快哈。
0: 往多了说20秒钟，这一甩、嗯、甩管汤，哎，但是你这个甩管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
0: 对，
1: 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的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
1: 哦、
0: 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呢，是吧？哎，他就慢火炖这汤了，
1: 所谓的老火靓汤哈。
0: 对，
1: 嗯，
0: 哎，说了半天啊广东这个汤的好处，咱们就说说今天咱们介绍这冬瓜绿豆煲乌鸡这汤怎么做。
1: 嗯
0: 啊，首先咱说啊，这个您得有冬瓜啊，冬瓜也分几种啊，有这个绿皮的冬瓜，上面带白栓毛的，还有一种啊深绿色啊那种，咱们选什么？选绿皮冬瓜。
1: 嗯
0: 啊，然后是吧，要小粒儿的这绿豆，绿豆有这明绿豆，就是小粒儿的，还有一种大粒绿豆，咱们选这小粒儿的绿豆。小粒儿绿豆啊，一般咱也管它叫什么叫铁豆啊、
1: 嗯、
0: 就是这东西它抗煮啊。另外选3斤左右的老乌鸡，冬瓜切块，块稍微大一点啊，乌鸡给它收拾好了以后剁块，哎，块儿呢也稍微大一点儿，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熬汤，将来啊都不一定吃不吃，
1: 嗯，
0: 哎，喝的是那汤啊。另外呢，咱还要配一些料，配什么呢？配陈皮，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咱们啊在弄这之前，是吧？先呢取底汤。底汤什么意思呢？底汤就不是白水，
1: 嗯
0: 啊，一般都用龙骨，也就是猪骨，是吧？咱们长时间的炖，啊，照着多长时间炖？3天。
1: 哦，3天不停火，
0: 哎，弄一大瓦罐子啊，大您就慢慢炖，小火微炖。当然，你3天是这饭馆，他的咱家里要没这时，没这么长时间，那么您最起码炖出1天来，
1: 哦、
0: 炖出1天，这个作为汤底汤留着以后可以用。是吧？然后呢？啊，根据您不同的这个这个做的这个汤的种类，您还可以有加母鸡的啊，加肘子的，加牛肉的啊，把这底汤煲出来啊，叫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广州讲叫3煲4炖啊，煲就是3个小时啊，炖呢要4个小时啊，甚至5、6个小时，你算算3煲4炖，这不得3天吗？是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咱们啊，这个家里边用不着那么长时间，是吧？这个咱们说了啊，底汤煲好了之后，您加绿豆，加乌鸡，加上这个药材，啊，慢慢的再炖，然后是吧，一直炖到什么程度呢？绿豆给它炖成了豆沙，
1: 嗯、
0: 乌鸡肉也烂了，哎，这时候您再放冬瓜。小火微火再慢慢炖啊，这冬瓜就别给它炖烂了，让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这时候差不多了啊，您一喝这汤啊也挺艳，这冬瓜您一吃呢，哎，也还有口感就齐了
1: 啊、
0: 哦。
1: 那刚才您也说哈，要加一些药材，要加什么比较好呢？
0: 这个药材啊，一般的来说，根据您需要，比如说您现在咱们可以加点山药，山药是补气的，加山药。还可以加什么？加人参。
1: 嗯，
0: 啊，当然不是野山参啊，是那种种植参啊，还可以加虫草啊，加天麻，这些都是啊常用的药材。但是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
1: 对，
0: 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支人参，
1: 嗯，
0: 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些
0: 就少加
1: 少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
1: 嗯，
0: 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
1: 哦，
0: 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
1: 哦，
0: 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不能太重，有就行了。
1: 对，您别炖的一锅跟汤药似的。
0: 哎，对，
1: 炖完了汤跟进了中药铺哈，这就和美食相去甚远了。
0: 哎，是。
1: 那今儿是给大家介绍了两道粤菜中用鸡做出的美味。一道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太爷鸡，另一道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食用的冬瓜绿豆包乌鸡。后一道菜您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的。
0: 对，可以，
1: 适合您夏天。
2: 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5: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4: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6: 吃苦瓜
7: 啊，
6: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7: 啊。
6: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7: 好嘞。
4: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7: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8: 计时款0.5元。
7: 老板，枸杞。
8: 我在了，枸杞。
7: 一点点。
8: 好的。我袋子给你称啊。
7: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9: 图叔，这猪肚，哎呦。
6: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要把这些粘液去掉。
9: 好嘞，终于完事了。这什么葱根呢？
6: 对，它去异味。
9: 好，冷水下锅，焯好了，
7: 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6: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啊，是特别好的黄豆。
7: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6: 哎，这个党先放进去，白山，
7: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6: 对对对，
7: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6: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再加枸杞啊。
7: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6: 是的，
7: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10: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可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说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4: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10: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就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4: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宿命的背负，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可能不太明白，你爱上的是爱情还是陪伴呢？滴滴的声音也诉说着对爱情的无奈，言承旭习惯两个人，谁能够抵挡住寂寞？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

单纯的钢琴曲调，人生不可能只如初相见。那些曾经因为某人的出现而改变的情节，日记本里面那个他的名字，用心写出的不只是想念，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也对我一样思念？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的命格无双，谁的语带悲伤，说着爱恋。我若为王，你必为后，若能讨你喜欢，我愿拱手河山。周杰伦的古典情歌《无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你这样决绝地转身，如果我已经没有选择，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人生有太多的如果，爱情需要一种绝对，一种唯一。如果爱，请深爱。方大同带来《如果爱》。

很旧的一首歌，沙哑的声音勾起了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只要是心甘情愿，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简单。是不是爱情不能贪得无厌？爱和情的距离，是不是就是人心的距离？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带来单纯却温暖的一首歌《满满》，它是我们想象中的童话的爱情的色彩。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有时候是不安，有时候是不满，有时候是满心的欢喜。如果爱，那就大声地说出来吧。梁文音、王铮亮，《满满》。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请你明了，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我和他不一样。一段被分享了的爱情，一种男人的绝望的呐喊，替身，张宇绝无仅有的扣人心弦的声音表达。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很多年前，很美的意境，让人忍不住频频的回味。

喜欢唱这首歌是很意外，旋律很不错，那种经历过后的厚实感让人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这首擦身而过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以这首歌做结尾，无尽透明的思念，以一个淡淡的思念感来让你的耳朵回味一下。这就是无尽透明的思念，清澈像河流，让人情愿沉溺。我是春晓，音乐旅途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翻进福地，进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曹家三多堂晋商望族的百年传奇。假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走进山西，感受华夏古文明。太古曹家大院成了大家的必来之地，感受兴盛300多年的家族魅力。太古曾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在这片星光熠熠的晋商天幕中，曹家是一颗璀璨的明星，而三多堂则是这颗明星投射在故土上的实证。它静静地矗立在太谷县城西南5公里处的北汪村，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用一砖一瓦刻写着晋商300多年的兴衰沉浮。今天的我们走进山西，走进太谷，这座院子是绕不过去的一站。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么大的家业一定是世代传承的富商，其实不然。曹家的发迹史是一部从零开始的创业传奇。曹家的始祖叫曹邦彦，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太谷晋祠一带迁到太谷北汪村的。那时候他们一家是做什么的呢？推着独轮车在村里卖砂锅，兼着种地，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户。真正的转机要等到第14代。曹家第14代里有一个叫曹三喜的年轻人，明末清初他做了一个决定，闯关东，从太谷一路往东北走，到了热河三座塔，也就是现在辽宁省朝阳市一带。他刚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种菜、养猪、磨豆腐，从最苦最累的活干起。略有积蓄后，发现当地高粱多，就开始做酿酒生意，开了个三太号。曹三喜脑子活泛，不光贩酒，还开杂货铺、开当铺，把买卖从三座塔一步步做到了整个东北。当时所谓关外七厅均有曹家的商号。清兵入关以后，曹家的生意又从东北做到了关内，先在太谷设总号，然后向全国辐射。几代人下来，终于从一个推独轮车的卖砂锅人家变成了横跨欧亚的商业帝国。三座塔一支烟，曹三喜闯关东，这首民谣在太谷流传了很久。一个太谷人从磨豆腐做起，最后做到了私产千万，富甲天下，这本身就是金太谷精神的最好注脚。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曹家的生意达到了顶峰，大江南北、关内关外到处都有曹家的铺面。鼎盛时期，曹家在国内外的商号大大小小加在一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佣的掌柜和伙计达3.7万人。3.7万人是什么概念？放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大中型企业的全部员工。民间有一句特别形象的话，叫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号。曹家的生意不光在国内，还跨出国门，东到日本东京，北到俄罗斯莫斯科、伊尔库斯克，西到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做的是跨国生意，把国内的茶叶布匹卖出去，把日本的钢铁、 高丽的人参、俄罗斯的金属制品运回来。当时曹家在山西和蒙古之间走出了一条茶叶之道，可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相媲美。640座商号、3.7万雇员、1200万两白银，这些数字今天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是100多年前呢。没有飞机高铁，没有电话电报，就靠一双脚、一匹马、一张汇票，曹家的掌柜和伙计们把生意做到了半个地球。有了钱就要安家，曹家把总揽全部生意的大本营选在了家乡太谷北汪村。几代人陆续修建，到了清康熙年间，曹家已经建成了一大片气势恢宏的宅院。其中最有名的是按照福、禄、寿、喜四个字行建的四座大院。可惜的是，福、禄、喜三座大院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幸存下来的唯一一座就是寿字院。因为取意多子、多福、多寿，人们就叫它三多堂。三多堂占地10000多平方米，有15个小院，277间房舍，整座院子坐北朝南，分为内宅和外宅两部分。外宅是处理商务、接待客人的地方，有药铺、账房、厨房、客房。内宅是曹家核心成员的住所，一条长达66米的石砌甬道横贯东西，将外宅与内宅清晰地分割开来。最有意思的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整座院子的布局是一个大大的篆书寿字，这是曹家刻意为之的，以寿字形布局宅院，取意长寿安康。三座主楼高达17米，楼顶上分别建有以猪、牛、羊三牲为造型的榭亭，这在建筑史上极为罕见。为什么要盖成猪、牛、羊的形状？一方面是祈福，用三牲祭品祈求老天保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炫耀，告诉世人曹家什么都养得起。楼体本身融合了南北方建筑的特色，既有北方的厚重雄浑，又不乏南方的精巧雅致，甚至隐约可见欧风渐起的痕迹。这正是曹氏家族胸怀天下、融汇东西的商业气魄在建筑上的投射。大院内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斗拱、飞檐、兽头等装饰物别致精美，形态各异。门楣上的砖雕、窗棂上的木刻、柱础上的石刻，无不图案精美，寓意吉祥。喜鹊登楣，寓意喜上眉梢，竹报平安，祈愿四季安康。这些看似装饰的纹样，实则是家族价值观的无声传递，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文化实践。1995年，三多堂正式对公众开放，被辟为三多堂博物馆。2006年，曹家大院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多堂博物馆里陈列着曹家经商史、明清家具、瓷器、珍宝四大展览。这里有400多件明清家具，有世所罕见的百寿大屏风，用92块天然花纹大理石相成，前后各100个寿字，是三代帝王师齐俊藻的真迹。珍宝馆里还有一幅明代仇英摹本的清明上河图。仇英是明代四大家之一，他临摹的这幅清明上河图长卷堪称稀世珍宝。山西有稀世国宝在故宫，民间珍品三多堂之说。不过三多堂最传奇的宝贝是一件和慈禧太后有关的物件，金火车头钟。这架钟是用黄、白、钨三种金属打造的，高1.2米，重42公斤。它不仅能走时报时，还能预报天气。钟顶的风向标会随着天气变化转动，下雨前底座的水银柱就会上升。 这架钟的来历很有意思。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一路上缺钱少粮，途经山西的时候，向晋商各家借钱，曹家慷慨解囊，借给了慈禧几十万两银子。后来慈禧回到北京，朝廷没钱还账，就把这架原本放在皇宫里的金火车头钟抵给了曹家。所以现在你到三多堂博物馆还能看到这架金火车头钟静静地摆在展厅里。它既是一件绝世珍宝，也是一个王朝衰落和一个商邦鼎盛的见证。民间留下了金钟金上孝西后，吾有曹家怎西归的百年笑柄。三多堂的文化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晋商兴衰史的活化石。曹家从明末到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在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商业奇迹。三多堂不仅是曹家辉煌的见证，更是人们感悟晋商、探索曹家400年历史文化的实物标本。其次，三多堂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的建筑风格不仅融合了南北方建筑特色，还吸收了欧洲的古建筑风格，以寿字布局、三声镇风水等奇特的建筑构思，实为中国民宅之奇葩。它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居所，更是礼制秩序、家族伦理、审美情趣的立体呈现。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建筑基本对称，内外有别，长幼有序，这种井然有序的格局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礼的具体化表现。再者，三多堂承载着深厚的家风家教文化，曹家兴盛数百年不衰，得益于其在治家方面有一套严格的家规家训，经商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号规号章。概括起来，其家规家训主要包括诗书记事、勤俭持家、家规治家、号规立商、先义后利、家国情怀等内容。曹家留给后人的，除了厚重古朴的大院，还有那些启人深思的家规家训。听众朋友，三多堂的故事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有人说，来三多堂看的是老房子、老物件，可我总觉得来三多堂读的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品的是一种刻入骨子里的精神，那就是太古人不服输、肯吃苦、讲诚信、敢走天下的那股劲儿。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白塔区安泰社区邻里学堂暑期成长营解民忧。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区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切实解决辖区双职工家庭暑期子女托管难题，太谷区白塔区安泰社区联合明星村整合太谷区爱心志愿者协会多方资源，创新推出邻里学堂暑期成长营，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打消群众后顾之忧。
1: 走进安泰社区邻里学堂暑期成长营，教室里安静有序，孩子们正埋头认真完成暑期作业。本次成长营已招募25名中小学生，覆盖小学至初中不同学段。
2: 自从把孩子送到咱们安泰社区的这个托管班，我觉得很轻松。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他们都很认真负责，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孩子每天作业完成的情况也很好，每天的作业进度都会实时反馈给我们。把孩子放在这儿特别的安心。
1: 成长营依托社区自由阵地，打造家门口的安心学堂，每天安排6名志愿者全程值守看护，以细致贴心的志愿服务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欢乐的暑假，精准破解辖区居民暑期子女看护难题，缓解双职工家庭燃眉之急。
3: 在白塔区党工委的统一安排和指导下，我们安泰社区与明星村联合开办暑期托管班，合力解决辖区群众暑期看护难题。我们安排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暑期作业辅导，定期开设创意手工课堂，培养孩子们动手动脑能力，不定期的组织观看红色影片，扎实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同步开展趣味运动和各类安全教育活动。我们暑期成长营呢，要做到兼顾学习提升、思想教育、实践体验与文体活动，为辖区的孩子打造充实有趣的暑期好去处。
1: 下一步，安泰社区将持续优化暑期托管服务内容，不断推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特色实践活动，以精细化基层治理服务回应群众急难愁盼，让基层服务更有温度，民生保障更有力度。
0: 7月11号，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救灾主动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韩构平、赵瑞旭、李波、江志杰、史安国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在防汛关键期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举措、更务实的作风，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千方百计守牢汛期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切实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联合会商研判，抓好预警校应机制落实落地，努力做到早感知、早预防、早行动，紧盯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紧盯水库安全度汛，严禁违规超汛、限水未运行，确保水库下游洪水保持在可控范围，紧盯河道防洪安全，强化薄弱地段巡堤查险，紧盯淤地坝安全防范，加密巡查管护频次， 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紧盯城市内涝防范，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好溢涝积水点和风险点整治，紧盯山洪灾害防御，做到应急有响应，撤避有路线，避险有场所，转移要安全。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密防范旱涝急转，做到抗旱保水、保灌溉等工作，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全面排查整治各行业各领域风险隐患，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统筹抓好工矿商贸、道路运输、建筑施工、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安全工作，持续抓好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领导干部要亲自抓、靠前抓，下沉一线督促落实，各责任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群防群治强大合力，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要求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时刻绷紧安全防汛这根弦，把风险考虑得更充分，措施落实得更到位，要对重点部位做到心中有数，强化监测预报和风险预警，抓实汛期挂牌管理、专人值守、标识设置、动态交通管控等任务，加强多部门会商研判，织密筑牢基层防汛安全网。要严肃防汛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前置备足各类防汛救灾物资，建强专业抢险救援队伍，常态化开展实战抢险演练，全面夯实应急处置保障能力。
0: 7月11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区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防汛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要求，分析研判当前我区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压实。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副区长韩构平、赵瑞旭、李波、江志杰、史安国参加。
1: 会上，相关领导分别就地质灾害防范、洪涝灾害防范应对、城市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必须牢牢守住的刚性底线和不可逾越的红线。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全区上下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警醒，坚决摒弃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全力以赴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控工作。会议指出，要绷紧思想之弦，筑牢安全防线，全体干部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始终把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点位与薄弱环节，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压实工作责任，闭环推进落实，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细化职责清单，明确任务分工，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管控到位，坚持问题导向，对排查出的隐患建立台账，坚决杜绝漏管失控、整改不力等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锤炼郭营作风，强化督查问效，以严实作风护航安全工作，坚决杜绝松劲懈怠、消极应付等不良风气，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一线开展排查督导，不搞纸面落实、口头落实，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实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应急值守、物资储备、值班报备等各项工作，同时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履职不到位、工作不扎实、落实打折扣、造成不良后果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在真落实上见真章，紧盯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防汛关键部位， 精准执行各项防范措施，不留盲区，不挂空档，要拧紧责任链条，在真履职上见担当，压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做到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要强化跟踪问效，在真督查上见实效，解决不会查、不会改的问题，加大巡查力度，敢于动真碰硬，对失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确保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将真字贯穿工作始终，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2号，太谷区2026年度防洪防溺水应急救援演练在侯城乡开展，副区长李波参加。本次演练坚持贴近实战、科学精准、协同高效的原则，共设置险情预警与应急响应、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水上救援、溺水急救与伤员转运等实战科目。接到险情后，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空中侦察，精准锁定被困定位，救援冲锋舟快速出击开展水上搜救，发现落水群众后，采用无人机抛投救生圈、人员拖带等方式迅速施救，并模拟一名群众因溺水时间过长失去意识，立即开展现场急救。此次演练坚持以练备战、以练促防、以练提能，通过实景实战检验预案、磨合队伍、补齐短板，全面提升我区水域险情快速处置和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100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1000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乍起。关乎人文，化成天下。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8: 戴上安全帽啊！
7: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9: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7: 出发前的第一步，
10: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7: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11: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7: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13: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7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 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4: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次快穿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人这一生难免会面临选择，当感到迷茫时，我想去选择那个困难的选项，而当犹豫不决时，去选择看上去更崎岖的那条路吧。当我们以轻松作为选择的动机，显然很难说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因为在轻松的道路上，我们收获也许很方便，但是终极的获得很少，这条道路也不能引导我们走向目的地。

2013年，王心凌作为台湾 EPIX 旗下的第一位艺人，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发行首张专辑《Cindy Begin》。拥有小公主外形的她，一出道就以不错的实力和受人瞩目的外貌，在第一波新人潮中拔得头筹。她被媒体称为“新少男杀手”，唱跳是她的音乐特色之一。自从《爱你》那首歌的甜心踢踏树立了她独树一帜的舞蹈风格之后，她的舞不但是华语歌坛很多女歌手的指标，也是许多跳舞团体、健身房、舞蹈教室和学生社团争相模仿、开班授课的主要教材。

杰斯·格莱因，英国女歌手，因为曾经演唱那首《Rather Be》而闻名。2019年获得全英音乐奖英国最佳女歌手提名，她也具有铁肺歌姬的美誉，因为音乐宽广，辨识度很高。她的歌曲律动性很强，也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而且很多元，电子、流行、摇滚，在她的歌中都有所体现。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日夜容易感觉消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软弱同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终能够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碧晨曾经与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的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心爱过。你怎么理解爱？如何去爱一个人？我相信爱就是能够让对方活出自己的价值，所以不要束缚你爱的人，不要强迫他过你设定的人生，不要以爱的名义去扭曲他的个性。如果你爱他，请让他

闪耀出自己的光芒，帮助他在属于自己的辽阔天空里悠然地飞翔。在他消沉的时候鼓励他，在有风雨的时候为他遮挡，就算分隔两地也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永远保持自己的个性。真正所谓的爱，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忍不住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0: 情的放。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1: 有完没完，争吵是谁先点燃，左右为难，说不爱了又不

0: 啦啦啦。
1: 某种意义上，朴树是一个有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又充满了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又无比忧伤，也是没有被娱乐圈同质化的音乐人。他忠于音乐，更忠于内心。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他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无论是白桦林中的内心细腻和多愁善感，还是在平凡之路里的骄傲坚强执着，他的情怀从未改变。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了路人身上。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光。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起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他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4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7: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8: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7: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9: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天开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炒股的这个话题。 A 股市场呢交投活跃，非法荐股乱象也趁机抬头了。只是这一次呢，骗子们啊手里多了一张牌，叫做 AI。 人民日报报道说了，不少人呢因此中了招，有人呢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一个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呢跟着 AI 预测买了来历不明的股票。 AI 智能荐股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有多少炒股的朋友啊，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里，到处都是啊所谓的这种 AI 智能荐股。有人说啊，我们有自己的大数据模型，胜率100%。有人呢顶着知名投资大佬的脸，说着专业分析师的话术，免费给大家推荐牛股啊。还有人呢号称是内部专属系统，能够精准预测涨或者是跌，保底稳赚。但是那顶着大佬的脸啊，你仔细看一看，怎么大佬说话感觉那头也不动，就指嘴巴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呢？就这些话术啊，乍一听哎呦特别吓人呐。高清的视频讲解，流畅的语言分析，满屏的盈利截图，再加上 AI 大数据这些时髦的词汇一加持，很多人呢可不就瞬间上头了吗？心动了吗？不少投资者啊，稀里糊涂的就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随手就下载了一个看起来，哎，好像和这个正规券商没什么两样，其实是个高仿的 APP， 跟着所谓的 AI 预测无脑买入，最后发现，哎呀，自己一脚踩进了骗子们精心搭建的陷阱里呀。人民日报呢，评论了这个事儿，说，技术工具让诈骗门槛降低，而欺骗性却在上升。去年以来呢，已经有数十家券商遭遇到了 APP 仿冒和身份伪造的诈骗。有券商2025年接到了假冒案件线索超过了1900条啊，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其实呢，我们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套骗局的内核和多年前的老骗局那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给这骗子啊把这个老旧的套路呢，他们又刷上了一层 AI 的高科技外衣，欺骗性直接拉满了，但是诈骗门槛呢，却变得相当之低呀。所以万变不离其宗，拨开 AI 这层看似高大上的外壳，骗局的套路其实几十年呢都没变过呀。我们给大家啊再拆解一下这些骗术。一般来说呢是分为三步的，大家听一听，是不是你听了这么多年防骗的宣传，说来说去都是这些。第一步，先是立专业人设。第二步呢，再编一个暴富的故事。第三步，晒虚假盈利截图，伪造群内赚钱记录，营造所有人都跟着我们赚钱了，只有你还在犹豫啊。哎呀，你看看多焦虑啊，大家都赚钱了，就差我了，那赶紧上车吧。最后诱导大家缴纳会员费、服务费，或者引导大家在非法平台充值转账。以前啊，这个骗子呢是靠内幕消息、老师担待啊等等，这样就忽悠你嘛，话术不一样。现在呢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把这个换了个包装，把老师担待你换成了 AI 算法预测、大数据精准荐股，是不是？收割韭菜的目的呢是从来没有变过呀。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呀，我一个不炒股的人，我都觉得这么明显的套路，咋还有人能上当呢？你可不嘛，就是因为你不炒股啊。其实骗子拿捏的呀，从来都不是大家的智商，而是投资者的心态。市场行情一火爆，大家的心态就很容易浮躁，都想抓牛股赚快钱，都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轻松致富的捷径啊。这份想赚钱怕错过行情的急切和焦虑，恰恰那可不就是骗子最擅长的利用你大家的弱点吗？可是冷静下来，我们想一想就能明白，每月保底收益、新股百分百中签、投资收益直接翻倍，就这些说法，大家但凡有一点金融常识，你品一品，你细品一下，那完全违背了最基础的金融知识啊。股市本身就是有波动、有风险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可这些离谱的承诺呢，一旦披上了 AI 高科技的外衣，就会瞬间变得极具迷惑性，让很多人哎呀，就那一瞬间他就放下戒备了嘛。对 AI 荐股还不能只当成普通的网络诈骗来看，借助 AI 技术包装非法荐股啊，利用平台流量放大误导，既坑害了投资者，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大家想一想啊，当大量投资者被虚假 AI 荐股信息诱导，盲目跟风买入某只股票，不法分子就会提前埋伏，高位精准出货，收割散户财富。大批量的虚假信息传播也会同时干扰市场的正常交易，扭曲股市定价机制，让公平的资本市场变得乱象丛生。比亏钱更可怕的是骗局带来的错误认知。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AI 荐股啊，正在给投资者制造一个致命的幻觉，就是投资你是不用学习的，也不用分析，你只要下载一个软件啊，跟着 AI 它的提示来操作，咔咔咔啊，那就能一键致富，躺着你就能赚钱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才是这一点，认知啊，这才是天大的误区啊。就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AI 非法荐股正在制造一种危险幻觉，投资可以被简化成按按键。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套算法、任何一个模型能够精准地预测股市永远盈利。真正的投资啊，是需要专业知识、理性判断的，长期沉淀的，靠的呢，是眼光和耐心，绝对不是所谓的智能捷径。所以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是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呢，防范这类骗局啊，其实我们觉得也不难，只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三查三不，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说的再直接一点啊，所有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那全是骗局。所有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私人账户转账的，100%都是诈骗。没有一键致富的投资，只有精心伪装的骗局。理性投资，敬畏风险，守住本心，才是股市里最靠谱的盈利法则。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10: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7: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0: 今日关键词，
9: 理性。说理性啊，来先和大家说一个需要理性评论的事儿。这段时间呢，广西发生了洪涝灾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啊，不少企业博主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可两起捐款事件呢，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啊。机车企业的创始人张雪捐出了500万，有人担心说，哎呀，你这企业是不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了？可是一位200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呢，捐了20000，反倒被网友指责说，你这都200多万粉丝，你捐太少了，说你就没资格啊，公开晒爱心。一边是大额企业捐款，一边是普通人尽力拿出的20000元，两类捐款的金额呢，的确是差距悬殊，但善意不该分出高低呀。其实由这个事儿说开呢，现在网上真有一批人好像闲的呀，你就总觉得他这种人就不上班吗？每天不知道在干啥，就特别喜欢搞那种对立话题呀，躲在屏幕背后随意的指责苛求他人啊，你就200多万粉丝，你就应该多捐款。本质啊是缺乏共情，只盯着冰冷数字，忽略每个人收入生活压力各不相同。我们经常说啊，要共情别人。共情是什么呢？是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层，看见别人的难处，既看见企业家扛着员工生计企业发展的重担，也要看见自媒体博主收入时高时低的窘迫。那咱不能只盯着捐款数额啊，500万的就一定比20000的要多么的高尚，不能这样啊。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是理性。理性看待捐款啊，也要理性辨别网上的传言。最近呢，有一个传言，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叫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还有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告诉各位啊，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谣言，千万别信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专门发布消息了，说这个传言不实。换句话说，本科生做不了老师，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啊。政策原文呢，只是说中小学慢慢侧重研究生师资啊，并不是硬性的一刀切，更不是说啊，本科生我就当不了老师了，就无缘讲台了。现在的中小学招聘啊，的确有很多高学历的应聘者，可是这并不是说当老师必须得是硕士博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信谣传谣。再说了，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教师，更要高尚品德、有教学能力、有职业信念的老师。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哎呀，就还是用理性的思维是无法来思考的。狗能倒车入库啊，狗能倒车入库这件事儿，大家信不信？我不是在骂人啊，谁说我在骂人呢？我说的是真事儿。话说最近啊，上海有一个女子石某，她呢就为了吸引眼球，就将自己的宠物犬啊单独放在了驾驶位，然后她自己下车旁观，让车辆呢依靠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自行停车入位，引发了路人围观啊。最终呢，警方以妨碍安全驾驶对这个石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有些人啊，那真的是，哎呀，用就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就什么奇葩事儿你都能整出来啊！总有一些车主误以为自动泊车就是全自动零风险，那人不在车上也没关系。其实不是啊，所有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都需要驾驶员全程值守，随时接管。什么叫随时接管啊？啊，我说这个石姓女车主，你还站在一边把你的狗放上去。哎呀，这驾驶位无人值守，小狗呢也无法操控车辆，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了，那是根本来不及止损的。就为了一点流量，为了一点点点赞和点击，理性一点啊。哎呀，你看这啊，弄一处什么狗坐驾驶位的这个荒诞画面出来，你真不知道咋想的。就这种人你真的该罚，而且还应该好好再学习一下。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无底线者无操守。理性这个词啊，真是很多人都需要。艺术家们呢需要感性，但是也需要理性啊。最近呢，上海东方绿洲景区48尊人形玻璃雕塑登上热搜了。有不少朋友可能也刷到过这个，哎呀，那个造型呀，很多人就说了，反正就是成片的这个造型雷同的玻璃人，看着呢就没有美感，就是很压抑、很惊悚，尤其是晚上啊，相当诡异呀。还有带着孩子游玩的家长也说了，哎呦，那画面我们真的没法接受。面对质疑呢，景区只是简单回应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意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对话。哎呀，我就想说，每年这个类似的这种公共艺术争议啊，层出不穷。云南之前大家记得不，有那个人体蜈蚣，甘肃也有争议雕塑，每一件作品那都是说啊，我们那是知名艺术家啊，那就你得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哎呀，但是呢，就普通游客，我走过去我就感觉浑身不爽啊，心生不适。我觉得问题呀，从来不是大众审美不足，而是不少创作者、运营方呢，混淆了私人创作和公共艺术的边界。你私人画廊里再先锋的表达，我们觉得那都无可厚非，但景区不一样啊。这个公共空间，它面临的是上到80岁、下到几岁的孩童，男女老少，大家是来休闲放松的，不是你接受这个晦涩难懂的艺术史。

0: 来吗？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马上进入热点快评。最近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啊，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提出说，成都是一座前额叶友好型城市。这个提法啊，哎，大家觉得新鲜又别致啊，一下子就引发热议了。前额叶在哪儿呢？它是大脑当中啊，负责调节情绪、梳理思绪、舒缓身心的核心区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呢，本质上是一种平衡与包容，既能够为奋斗者提供广阔舞台，也能够为生活者营造从容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忙碌和休憩之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前段时间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前额叶特别重要。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找男朋友的女孩子们啊，找男朋友的时候要找前额叶男友，因为他的情绪非常稳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双打比赛在长沙进行了，这是中国乒协呢首次把双打单独设为一站来比赛啊，配对打破这个省市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呢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男双呢一共是94对组合参赛，涵盖了老中青选手。2020年冠军是马龙、许昕，他们呢将会再次合体出战。还有亚运会的组合林诗栋以及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会同步亮相。女双呢共有90对组合参赛，其中呢陈毅、范舒涵这对亚运会搭档将会迎来他们的首次亮相。承办体育赛事对外呢是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对内呢也可以培育全民健身的氛围，涵养公共体育文化。前不久呢，国内有一座机场啊，它的这个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了，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后来呢，经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呢，原因是什么？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啊，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呢投放病毒，并且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呢，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啊，这个信号屏蔽器呢被改换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什么防录音屏蔽器呀、会议屏蔽器啊等等啊，你就搜这些关键词儿，在暗中销售呢。记者呢将一个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其中啊电磁辐射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的2倍了。专家介绍说，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商家逐利，不能践踏公共安全，买家也要提醒自己不能跨越法律红线，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谨记。那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我们又一起上路了。爱情本身就是一场宿命的背负，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可能不太明白，你爱上的是爱情还是陪伴呢？滴滴的声音也诉说着对爱情的无奈，言承旭习惯两个人，谁能够抵挡住寂寞？如果你离开了，我束手无策，怎么办？

单纯的钢琴曲调，人生不可能只如初相见。那些曾经因为某人的出现而改变的情节，日记本里面那个他的名字，用心写出的不只是想念，更像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我看着天，这一刻在想你，是否也对我一样思念？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谁的命格无双，谁的语带悲伤，说着爱恋。我若为王，你必为后，若能讨你喜欢，我愿拱手河山。周杰伦的古典情歌《无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如果这就是爱情，如果你这样决绝地转身，如果我已经没有选择，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人生有太多的如果，爱情需要一种绝对，一种唯一。如果爱，请深爱。方大同带来《如果爱》。

很旧的一首歌，沙哑的声音勾起了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回忆。只要是心甘情愿，任何事情都会变得简单。是不是爱情不能贪得无厌？爱和情的距离，是不是就是人心的距离？

有多少人相信命中注定，如何遇见你在我最美的时刻。爱情的相遇要刚刚好，不早不晚。如果是上天派我来爱你，那么就遵旨相爱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9: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8: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0: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再次踏上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好音乐好时光，带来单纯却温暖的一首歌《满满》，它是我们想象中的童话的爱情的色彩。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努力，有时候是不安，有时候是不满，有时候是满心的欢喜。如果爱，那就大声地说出来吧。梁文音、王真亮，《满满》。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请你明了，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我和他不一样。一段被分享了的爱情，一种男人的绝望的呐喊，替身，张宇绝无仅有的扣人心弦的声音表达。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在早春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很多年前，很美的意境让人忍不住频频的回味。

喜欢唱这首歌是很意外，旋律很不错，那种经历过后的厚实感让人会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这首擦身而过也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

以这首歌做结尾，无尽透明的思念，以一个淡淡的思念感来让你的耳朵回味一下。这就是无尽透明的思念，清澈像河流，让人情愿沉溺。我是春晓，音乐旅途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春天生命气息的康康。现在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世界杯激情进球的那一刻一定要提防心脏病，因为比赛太过精彩了，过度的亢奋呢会诱发心脏血管的疾病，而且这种诱发是不区分年龄大小的，所以看球当中觉得胸闷胸痛一定要停止观看，好好休息哦。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里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一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觉得？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这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对，
0: 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不
0: 完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的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0: 对,
1: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

0: 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
1: 嗯
0: 啊，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穆士塔格峰，
1: 嗯，
0: 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降，
1: 嗯
0: 啊，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1: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0: 对，
1: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0: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保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
1: 说，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保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0: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1: 加个长袖外套，
0: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晒、
1: 嗯，
0: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
0: 嗯，
1: 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
0: 嗯，
1: 你到了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嗯，没错，
1: 嗯，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
0: 嗯，
1: 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0: 对，
1: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0: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1: 哦，
0: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说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
1: 嗯，
0: 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的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你说的这个温宿大峡谷，对吧，世界岩谷，然后另外的话然后我们还走了一个就是天山大峡谷，其实这两个峡谷嗯就是一个叫5A 一个叫4A 吧，因为我那两天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5A 和4A 是有点区别啊，
1: 怎么了，
0: 各有各的特点吧，其实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各有各的特点，
1: 你觉得5A和4A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0: 他们就是说所谓的里边的配套设施吧，
1: 哦，
0: 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也感觉不到有太大的这种区别，
1: 因为能够评上4A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不用在乎它是4A 还是5A， 有些朋友说我去了这个温宿啊，或者是我就不用去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了，
1: 嗯，
0: 就是说但是两个里面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一个是它毕竟是作为它的整个这个不管说大家所谓的这个丹霞地貌也罢，不管说它是什么岩谷也罢，对吧，不管它的各种什么象形海石的这种风景也罢，其实每个这种峡谷里边都是有的，对吧，那但是另外一点的话，然后就是一个是就是我走整个这个因为在走到这个就是温宿大峡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是整个走到最里边，走到最里边，因为很多朋友是需要去翻整个这个山嘛，对吧，
1: 徒步去翻吗，
0: 就是他是坐车坐到比如3号或者坐到6号，
1: 对，几号谷，
0: 对吧，
1: 几号谷，
0: 对，六号谷里边的话，然后呢其实是他每一号谷里边我觉得都是有他自己的特色特点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7: 嗯，
6: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7: 地貌地形。对，
6: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7: 嗯，
6: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7: 脱落
6: 和滑坡。
7: 嗯，
6: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7: 嗯，
6: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
7: 嗯，
6: 你就开进去得了。
7: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时间要留充足啊。
6: 嗯，
7: 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6: 嗯，
7: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6: 离得挺远的。
7: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6: 对，
7: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
6: 嗯，
7: 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6: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7: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6: 为什么？
7: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6: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7: 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6: 对，
7: 就是随时会下，
6: 这倒也是，
7: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
6: 嗯，
7: 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6: 突然飘来一朵云
7: 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6: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7: 对，
6: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7: 对，
6: 可是
7: 河谷
6: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7: 对，
6: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7: 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
6: 嗯，
7: 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6: 当然
7: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
6: 嗯，
7: 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居住，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
6: 嗯，
7: 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6: 嗯，
7: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
6: 嗯，
7: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6: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7: 嗯，
6: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7: 嗯，没错，
6: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7: 对，
6: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
7: 嗯，
6: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1-2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 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7: 对，
6: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7: 没错，
6: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
7: 嗯，
6: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7: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6: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7: 对对对对，
6: 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7: 对对对对对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对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
1: 嗯、
0: 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一千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五百多个弯。一共五六百个弯，对吧？那这个五六百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非常的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是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吗？
0: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是有湖洋嘛，湖洋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两天到三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0: 嗯、
1: 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0: 嗯，
1: 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儿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十二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嗯、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八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1: 嗯、
0: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它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九点钟起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就是、
1: 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0: 嗯，
1: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 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了，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0: 嗯，
1: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0: 嗯，
1: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0: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1: 啊，
0: 是
1: 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0: 对，
1: 太好吃了吧？
0: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1: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空气湿度5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妈妈，你看船来了。
6: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6: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7: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8: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1: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 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0: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十一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2: 吃苦瓜
13: 啊，
12: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13: 啊。
12: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13: 好嘞。
10: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13: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14: 第十款零点五元。
13: 老板，枸杞。
15: 在了，枸杞。
13: 一点点。
15: 一点点，好的。
13: 嗯。
15: 把袋子给你称啊。
13: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16: 兔叔，这猪肚，哎呦！
12: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13: 嗯，
12: 要把这粘液去掉。
13: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这什么？葱根呐、啊？
12: 对对，它去异味。
13: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12: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啊，是特别好的黄豆。
13: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12: 这个党先放进去，来三。
13: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12: 对对。
13: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12: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只加枸杞啊。
13: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12: 是的，
13: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12: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呢，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0: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12: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苦瓜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10: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7: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那我们再有一个吃瓜果的习惯呢，是拼配着吃，不同的瓜配在一起，哈密瓜、甜瓜、香瓜加西瓜，如果是这种组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18: 其实这种组合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买那种先切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要正常情况自己在家吃的话，我觉得一个瓜它的大小就很大，可能需要大家就要分着吃才能吃完一个瓜。所以说先切水果的话，在这提醒大家吧，就是先切水果的话是要注意它的食品卫生问题的。有很多人，
17: 特别是夏天哈，
18: 对，尤其是夏天，就是像吃瓜的话，一部分呢，有的人是觉得耐受不了它的那种很凉，尤其是从冰箱拿出来就特凉。容易拉肚子，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板子和刀，也一定要去注意，对吧？我们的板子和刀尽量的就是切水果的
17: 专用的生熟分开的，
18: 对，
17: 在家里也是如此哈。
18: 对，在家里，其实哪怕是在家里用的这种专门用的板子和刀，我也会用热水烫一烫，尽量用热水烫一烫以后啊，然后再去切这种水果，而且呢，切完以后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吃。因为这个季节你看不见，它的细菌已经繁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7: 不要暴露着裸露着然后在常温下存放哈。有的人愿意把那个瓜果切得特别的小块儿，然后直接拿牙签插着吃啊，伺候孩子伺候得特别周到。
18: 哎呀，其实
17: 直接拿牙啃行不行？
18: 哎呀，完全是可以的。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有话语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家老大哈，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奶奶在照顾啊，然后奶奶就是特别喜欢把水果呢给孩子就削了皮切成块，然后一小点的，然后给孩子就是这样去吃。但是呢，我养孩子就希望直接削个皮你去啃吧。
17: 这其实更有利于他的口腔。
18: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其实然后那天呢，哎呀，孩子就告诉我说，妈妈，这个苹果你没有给我切成块吗？你就这么拿来吗？当时我就愣了，我想哦，是因为奶奶以前都是切成小块给他吃的，然后我告诉他哦，不用，你现在大了啊，不需要切成块，咱就直接这么啃就好了啊。其实真的有，我挺羡慕有的妈妈也好，有的奶奶或姥姥也好，他们很精致哎，
17: 太精致了，
18: 对，都会给孩子做得很小很小，这个我其实不反对啊，但是呢，从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浪费我们的时间，
17: 对，浪费时间，而且不利于孩子换牙。
18: 我觉得。对，哎，你说到换牙，其实我家老二现在正在换牙，他其实有一颗牙就是好长时间了哈，然后那个
17: 不掉、
18: 对，然后我们口腔科的大夫就是建议来回去多啃苹果，然后啃胡萝卜，他自己现在都会有意识，在换牙期间会多去吃胡萝卜、苹果啊这种的东西，
17: 大的需要咀嚼的，
18: 对，大的需要咀嚼的东西的。
17: 好的，这是我们口腔发育需要的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咀嚼能力，所以完全不需要把它非要切成小块哈。您就粗放一点啃完全没有问题。
18: 对，其实这样对咱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解放嘛。
17: 解放。
18: 对，包括现在哈，别说给他削皮了，现在都直接让他们自己去洗了，自己去洗。
17: 自己洗，自己削皮放手可能家长最要学会的就是一个适度的放手 我们现在在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瓜哈，有冰激凌网纹瓜、甜瓜啊，还有小蜂蜜甜瓜、白玉瓜，甚至号称冰激凌流星蜜瓜哈，有各种品种啊，羊角蜜瓜啊、绿宝香瓜等等哈，脆甜的哈密瓜哈，也可能会来自不同的地域，它的甜度会有差异哈。网纹瓜我们吃起来会口感上更甜一些哈，所以这个不同瓜它的甜度跟它的热量是成正比的吗？
18: 其实相对来说，你吃着越甜的那些瓜哈，那它相对来说可能糖的含量也是因为比较多，所以你才会觉得它更甜一些啊。大部分情况之下是这样子的啊。
17: 所以大家在选择上的时候，你要吃的都齁嗓子了，那可能真的是确实甜度比较高，跟热量也成正比，您就适度哈，适量啊。再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越吃越甜啊？有时候你，特别是孩子，就是越吃越甜或者越吃越咸，我们这个味蕾它的确实也是喜欢这个不断的加码的吗？
18: 首先呢，一个是这种饮食习惯哈，你比如说，哎呀，我就老喜欢吃咸的，可能他的就像您说的味蕾都已经麻木了，哎，我就只能接受这个咸，要不然我就觉得很寡淡。但是你如果让他逐渐的慢慢变成一个淡口味的话，你再让他吃咸的，他会觉得哎呀，这挺齁的慌的。对，所以说这种一个是这种口味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咱们这种肠道菌群的一种改变。你比如有的人为什么走到甜品店啊，他就挪不动腿了，
17: 走不动，
18: 走不动了。哎呀，我看到这些甜品，我非得买一个，我不买不行。那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跟肠道菌群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啊，你越喜欢吃什么东西，那你肠道里面就喜欢它的那些小细菌就会增加非常非常的多。那反过头来，这些小细菌也会让你更想去吃这个东西。要知道我们的益生菌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它编辑的基因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想对抗你肚子里这些小细菌，你很难的。
17: 对，但是这个是可逆的嘛？就是如果我现在，想要让我吃的更清淡啊，这是一个可以
18: 是可逆的，因为我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干预了一个阿姨哈，她其实本身发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血糖升高了，通过3个月的一个时间，她现在血糖控制的非常非常好，而且她以前啊怎么说她都不听的，现在她自己看着那种特别甜的、特别油的，她自己都觉得恶心了，自己就觉得哎呀不想吃了，没有胃口啊，对那些没有胃口了。虽然大家要明白你是可以去改变的。
17: 那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来反映哈，说他家的孩子呢自己比较爱吃水果，然后逐渐锻炼从自己这个洗水果到削皮儿啊，现在还会切块做成水果酸奶。然后呢又从小培养他这个

0: 分享的意识哈。洗了蓝莓草莓要先给长辈哈，给爸爸妈妈吃，然后再自己吃。
1: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培养就非常非常好啊。
0: 嗯，
1: 其实包括我家孩子现在也是，他会经常自己去把几个水果拼到一起，然后经常这种酸奶，甚至他们有的时候哈会拿那种榨汁机哈，
0: 嗯，
1: 自己呢把那个水果和酸奶做成那种奶昔。
0: 奶昔。
1: 对，
0: 嗯，
1: 其实这样子一来呢，我是觉得他比你去外边买那些鲜果饮啊或鲜果茶要好很多。
0: 嗯，
1: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哈，你去说的那个三分糖也好，
0: 嗯，
1: 五分糖也好，你以为加的糖已经很少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里面加的糖量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哦，
1: 但是呢，很多孩子哈，他确实很喜欢去喝这些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咱刚才说了，如果能吃水果，肯定要比果汁要强，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
0: 嗯，
1: 你自己去做的这种奶昔，
0: 嗯，
1: 那肯定要比外面的要好得多，
0: 要健康的多，因为你自己不会再去增加那些所谓的各种风味了，各种糖浆了。
1: 对，你不会自己再额外去增加糖，
0: 嗯，
1: 对吧？包括呢，像自己在家的话，你做这种奶昔呢，你可以用无糖酸奶，
0: 嗯，
1: 因为本身你的
0: 水果
1: 它有，对，它本身是有甜味的。然后呢，正好呢，也可以去给孩子传输这么一个概念，
0: 嗯，
1: 哎，你看没有？其实啊，我们酸奶要去选择
0: 无糖
1: 的，
0: 嗯，
1: 对，因为你知道吗？就现在很多人啊，他都知道糖，
0: 嗯，
1: 不能吃那么多糖不好，
0: 嗯，
1: 大家都有意的就克制我不去吃那么多糖，
0: 嗯，
1: 但是呢一提酸奶大家会觉得很健康，
0: 嗯嗯，
1: 对吧，
0: 会忽视了酸奶中的糖。
1: 对，
0: 所以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大家要看这个营养配料表，有时候的零蔗糖但是后面又会带了很多其他
1: 的
0: 糖、
1: 嗯，
0: 对，像海藻糖啊麦芽糖啊，大家会以为那些糖是可能是健康的，
1: 专门是让大家去认识到这种营养标签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1: 学会去看营养成分，嗯
0: 嗯，
1: 像我们孩子就是他会去看营养成分，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去买酸奶也好，
0: 嗯，
1: 他去买那个什么东西也好，他会先去看一个配料表，然后看看配料表会告诉我，哎，妈妈这个东西配料表很干净，那我是不是可以买，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呢，你看没有，这种营养意识其实是需要大家从小去培养的。
0: 嗯
1: 嗯，有个研究就发现啊，现在呢就是酸奶中的那种糖其实就成了我们就是这种天然糖的一个来源之一了哈，就这种添加糖啊，
0: 嗯，
1: 这种添加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之一，
0: 嗯，
1: 就被大家所去忽视了。
0: 好的，所以大家学会看食品配料表哈，可能是我们更好的去吃水果添加各种这个营养物质的一个前提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还有夏天的一个选择是冰激凌水果，有香蕉船哈、啊，先有冰激凌，然后呢上面再有水果，那水果搭配冰激凌吃，这个会甜度加倍吗？热量加倍？
2: 其实相对来说，冰激凌的话，它确实里面糖含量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1: 嗯、
2: 其实这一点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去学一学哈。
1: 嗯、
2: 像我们家孩子，他真的会把水果酸奶不再放在一起嘛？
1: 嗯、
2: 他有的时候会自己做成奶昔，嗯、他有的时候还会自己去冻起来。
1: 啊、
2: 哦。自己冻起来，然后冻一个冰棍儿吃、
1: 嗯。
2: 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我不喜欢吃冰激凌，
1: 嗯、
2: 所以我可能不怎么买。
1: 啊、
2: 嗯。但是孩子的呢，我不会限制他们，然后那孩子可能会自己去动手去
1: 想办法啊。
2: 对。他会自己动手去做。
1: 嗯，
2: 哎，说到这个营养标签，其实前两天我自己犯了个小小的错误。
1: 嗯，
2: 我那天说我去买水果，
1: 嗯，
2: 哎，我就看到有一个什么梅子出来了，我觉得它很好看，
1: 嗯，
2: 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我说这个梅子我从来没有吃过，
1: 嗯，
2: 然后因为当时也比较着急，下班也比较着急，我快速拿两个，我就结完账我就回家了。
1: 嗯，
2: 结果回去以后呢，哎，我说我爱人，哎，他拿过来以后，他说你买的那个是蜜饯类的、
1: 啊、
2: 你知道吗、啊、然后批评了我一顿啊，因为他看配料表，他说你看看配料表里面是有白砂糖的
1: 啊。
2: 我说哦，我说我当时没有注意，我以为他在水果店里面
1: 啊，
2: 我以为他就是水果，只是他颜色很好看，我没有见过的水果而已
1: 啊。他有预包装啊，他有包装，上面有营养配料表。
2: 对，他说营养配料表、
1: 哦、
2: 就是其实跟咱的水果盒子是很像的、
1: 嗯、
2: 就在水果上面有一个保鲜膜，然后上面贴了他的那个、
1: 嗯嗯，
2: 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建议，就是你家里人去买蔬菜水果的时候，去买一些平时你不常买的东西、
1: 哦、
2: 是为了丰富我们的餐桌、
1: 嗯、
2: 对吧？因为你老是让一个人去采购
1: 哦，他会习惯性的只买他
2: 喜欢
1: 的
2: 那几种、
1: 哦、
2: 对。所以我当时想，哎，这个梅子我没有吃过耶，颜色又很好看、
1: 嗯、
2: 我买回来试一下、
1: 嗯、
2: 然后当时我说就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
1: 啊、
2: 结果回来一看啊，还被他给骂了一下、
1: 啊、怪不得你没有见过，因为是经过加工的
2: 对，它是一个蜜饯类的啊、嗯
1: 哦，
2: 所以说可以提醒大家，你看没有，你觉得可能它是新鲜水果、
1: 嗯、
2: 吃起来也是新鲜水果的那种口感、
1: 嗯、
2: 它可能是一种蜜饯类的东西
1: 哦。哎，这个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哈、
2: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包装好的杏、西梅其实它都是蜜饯类的、
2: 嗯、
1: 可能有一些家长会以为这是一种健康的食物，
2: 对、
1: 但是要看营养配料表，就是它究竟有没有糖分，
2: 是
1: 还是说真的就是原制的水果。
2: 对，你看说、
1: 嗯、原制的果干、嗯、
2: 对，说到这话就看就是水果干的问题哈、
1: 嗯、
2: 水果的话那还会做成水果干嘛、
1: 嗯、
2: 其实像我和我师妹哈，

0: 他有的时候会自己烘干一些那种苹果片儿，给孩子当零食去吃，他算是比较健康。你就是把那个苹果干儿，切成片，然后烘干就好了。
1: 烘干用空气炸锅，哎，这是个办法。
0: 还有专门的那种
1: 烘干机，
0: 对对对，烘干的那种啊，包括自己做牛肉干啊，自己去做这种苹果干都是可以的哈。还有杏干，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1: 可以自己动手。
0: 对，还有像葡萄干，其实啊，像那个很多就是配料表里只有葡萄的这种葡萄干，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健康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就像您刚才提醒特别好，如果是配料表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剂的这种蜜饯，建议大家还是尽量要避免一下。
1: 那你看还有一种孩子们社交时候常用的零食，山楂。
0: 山楂条，
1: 各种山楂罐、山楂条、山楂糕，对。但实际上它是蜜饯类的，而且它的糖分很高。
0: 它糖分很高，因为如果我自己做过，如果说你不放那么多糖的话，真的酸的没法吃。所以说它有的说自己零添加剂、零添加剂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可能白砂糖放在第一位。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你以为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哈，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说吃山楂是不是消食啊？
0: 促进消化什么的，
1: 有利于健脾呀。其实你可能吃掉了很多糖哈。
0: 对，是的。说到那个山楂，我有一次山楂吃多了，反酸大量的反酸，非常非常难受哈。所以说你看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量的问题，包括有。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7: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9: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0: 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7: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9: 为了资源利用，
10: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关于鸡的做法。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说到鸡的做法 粤菜中非常有特色的盐焗鸡。
14: 对，
13: 咱再说说

0: 菜爷鸡，
1: 哎，
0: 这也是粤菜中经典的菜品。
1: 这个名字有时候猛一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1: 你看咱们说了中国菜菜名，其中有人名和那个原料名的结合。
0: 嗯，
1: 这个菜啊就属于人名和原料名的结合。
0: 哦，这太爷是一人哈、啊？
1: 哎，太爷是人。
0: 嗯，
1: 什么人呢？是一县太爷。
0: 哦，
1: 一个姓周的县太爷。
0: 这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县太爷。
1: 是，他呢，家里没事儿，然后自个儿琢磨吃。后来呢不当官了，家里破败了，没钱了，过去呢讲吃讲穿，现在没吃没穿你也得生活怎么办。哎，他想起来了，过去啊他做那鸡
0: 挺受欢迎的，
1: 看人家哎做那鸡看不错，他看得很详细，自己也动手也做过，他说我就自己试试吧。
0: 嗯，
1: 他就买点鸡，买几只鸡跟家里的弥试一弄，哎，挺好吃，
0: 再就业成功了。
1: 再就业成功，然后就做一篓子鸡，就出去卖去了。
0: 嗯，
1: 出去卖呢，他还端着自个儿太爷、县太爷那架子，还有点放不下面子。
0: 嗯，
1: 说我虽然在卖鸡，但是我做过县太爷，我这个鸡叫太爷鸡。
0: 哦，我这鸡都是比较高级的。
1: 对，跟人家不一样。这鸡在中餐里啊。真的是占有重要的位置，一个是鸡味道很好，再一个鸡呀、啊，它很整齐。
0: 嗯，
1: 这一只鸡个儿还不大，它不像猪一二百斤，你没法整吃是吧？
0: 对呀、啊。
1: 哎，你要说鸭，鸭它没什么肉，净是骨头。
0: 还有就是肥的油、
1: 哎。你要说鱼，那鱼呢净是刺，你吃的拿过就吃，掰过来就咬，这还真不容易。
0: 没有鸡感觉那么痛快。
1: 哎、对，这鸡呀、啊，凉吃热吃。你是下酒下饭，你是自己吃你还是送礼，你老人吃还是产妇，全都能行，它全多功能啊、
0: 嗯、
1: 做法也是是吧，你是甭管你是炸，你是这个蒸啊，你是酱，
0: 你是扒、
1: 啊、你是扒，你是烤，你怎么做，这方法也很多、
0: 嗯、
1: 而且还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哦，
1: 你看，所以它在这中餐里边它占有重要位置。
0: 所以说既然鱼肉它排第一名哈。
1: 对，你看咱们常用的啊，甭说这粤菜，刚说这太爷鸡，你现在随口就能说出来，你米夏你能说出几种鸡来肯定。
0: 比如说德州扒鸡。
1: 对。
0: 啊
1: 嗯。
0: 道口烧鸡。
1: 是。
0: 还有上海三黄鸡。
1: 对，这是随便一说就有是吧，你到了郑州扒鸡，总的来说是吧，这个鸡刚才咱说了。在各个菜系里边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0: 嗯，
1: 即使不算菜系里边，就作为一种地方名吃，可能没有这菜系，但是作为地方名吃，它也得有这鸡。你说这沟帮子这地方的，你说它算什么菜系？没有菜系，但是它这鸡有名、
0: 哦、
1: 是吧？哎，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说这个太爷鸡也是这样。这个太爷鸡呢，咱们说了是县太爷做的。啊，实际上呢，它只不过就是啊，一种酱鸡、烧鸡的一种方式，哎，做出来的署名署成叫太爷鸡。太爷鸡啊，实际上啊，跟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鸡的做法上，没有啊特别大的区别。它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它香料下的重，
0: 哦，
1: 是吧？它一般来说啊。它的做法是先卤后熏，
0: 嗯，
1: 跟咱们很多熏鸡是一样的，一般都要选三斤左右，选这个广东啊信丰那一带的母鸡，是吧？这东西你不能小笋鸡，小笋鸡没肉没肉，也不能用老母鸡，那肉柴，
0: 嗯，
1: 是吧？个儿太大，你吃的也不方便。三斤左右做出来，是吧？你看说这个鸡呀、啊，三斤左右啊，指的是它的活鸡，
0: 嗯。
1: 活鸡如果拔毛开膛去了五脏，是吧？成为白条鸡，
0: 剩多少了？
1: 还剩多少了？还剩二斤左右。
0: 哦，去了三分之一左右。
1: 哎、有的时候是吧？这鸡大点，二斤多一点。
0: 嗯，
1: 白条鸡做成熟鸡，出成率应该还剩多少？
0: 一斤半。
1: 一斤稍出点头。
0: 哦，差这么多哈、啊
1: 哎。对。
0: 嗯、
1: 哦。哎。这是大概一个，就像猪肝，猪肝含水量最高，
0: 嗯，
1: 那么生猪肝一斤出成，如果你出这酱猪肝出多少啊？出五两。
0: 哦，一半。
1: 哎，你出盐水肝，盐水肝就是更含水量高一点， 出六两多，不到七两。
0: 哦，
1: 这是出成率。出成率啊，在这行里面也非常重要。
0: 嗯，
1: 是吧？你是计算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有的那个那开饭馆的，他不懂这出成率，弄了半天赔他都不知道赔哪儿。他老按他那个白条鸡或者白条肉那么算。
0: 嗯，我这生重就三斤，我这出一鸡也三斤。
1: 对，
0: 嗯，
1: 实际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最后那出成率你合不准，你这个价钱也算不准。
0: 嗯，对
1: 啊，咱们说了三斤的这个，最后出这个鸡就是一斤多。
0: 哦，
1: 一斤多，你看吃的多合适，你一人吃俩人吃都行。
0: 嗯，
1: 啊，仨四个人吃啊，你也稍微少点，但是一两人吃最合适。哎，做这个时候呢，刚才咱说了，开膛了，洗净了，然后用开水焯一下，焯一下也可以啊，用焦开水那么烫一下，
0: 嗯，
1: 都行。方法看你做的多少，你做的少的话，你就用开水那焦着那么去烫。如果你做的多，像工业化生产或者餐馆做，它就要入这个锅焯一下，焯完了以后是吧，再淋几遍清水，给弄涮干净了以后，入到卤水里头去卤。这卤水呢？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香料，除了咱们常用的花椒大料这些桂皮这之外，还有什么沙仁、豆蔻、丁香、草果、甘草这些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大概就类似十三香这种东西是吧？哎，十来样这种香料啊，然后里边还加上酱油，加上黄酒，加上冰糖，卤水汁，你给它是吧？鸡在卤水里二三十分钟，
0: 嗯，
1: 什么样的行，拿筷子一扎扎进去了，起火捞出来控水，哎，有个七八成熟就行，然后就要熏。熏呢也有讲究，一般咱们有的家里都说我的熏不好，熏不好什么原因呢？您放那东西不对，
0: 嗯，
1: 您舍不得搁料是吧？一般的来说熏这个首先要放糖，别放白糖，放黄糖或者红糖都行。黄糖啊就是没有脱色之前那个甘蔗榨出来的原糖，
0: 嗯，
1: 哎，它便宜，价格便宜。另外还要放点米饭或者放点大米啊，还要搁点茶叶。
0: 哦，
1: 你要做这个，咱们说它这个太爷鸡呢，它讲究搁叫水仙茶。
0: 嗯，
1: 水仙，你咱们做茶运的时候，你也了解，它是大叶子的老茶。
0: 嗯，
1: 它不是像龙井啊或者毛尖呐，哎，这类的小芽茶。它是大叶的老茶，大叶老茶呢，它这发烟发得多，
0: 嗯，
1: 并且的味儿它也足也冲，
0: 属于粗枝大叶型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把这鸡放到这个熏架上，熏架是一铁架子哈，或者用筷子支起来的一个架子，哎，把锅盖盖上，底下点火。刚才咱们说了，锅里又搁了黄糖，搁了水仙茶，搁了米饭或者是大米，是吧？因为大火你那么一烧就冒烟了，
0: 嗯。
1: 冒烟是吧，黄烟出，一开始是白烟，白烟温度还比较低，黄烟已经出来以后撤火，哎，还盖着盖儿，再熏一会儿，熏一会儿，然后您把这鸡拿出来一看，上色了
0: 啊，
1: 哦，刚才那一开始煮的时候啊，那色儿比较浅，它发点红的色儿，
0: 嗯，
1: 这一熏了以后啊，它就发点红黑
0: 哦。
1: 深褐色，就那种，同时闻着呢也有一种烟子味儿。
0: 嗯，
1: 哎，您如果是解馋吃，您就拿手一撕一掰是吧，鸡腿下来，如果您上桌，那么您就夸夸给一个改，啊，
0: 改刀
1: 改成长条，
0: 嗯，
1: 然后您别直接吃，还有浇头，
0: 哦，
1: 哎，讲究什么呢，淋点香油啊，吃辣的呢，哎，您再搁点辣油都行，然后还配色，
0: 嗯，
1: 是吧？你切点什么呢？切点红辣椒丝儿啊，和绿色的菜梗，广东话叫菜远，
0: 嗯
1: 啊。然后您这个您看吧，鸡本身它是深褐色，发点深黄褐色的，哎，有红的这个辣椒丝儿，还有绿的那个菜远这个菜梗这丝儿，这配出来，这就是上桌餐馆的菜，
0: 嗯，
1: 哎，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太爷鸡，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太爷鸡呢，您吃太爷鸡也有个讲究，首先咱讲究一个外形要完整。
2: 嗯，
1: 您不能好家伙没脑袋，这缺一条腿是吧？您不告诉这鸡爪子你吃不吃，您得本身得带着，
2: 嗯，
1: 得完整的是吧？特别是不能秃了皮啊，这要完整啊。还有一个呢，什么呢？颜色要均匀，甭管您是开始卤还是后来咱们是烟熏，烟熏的时候均匀呢很重要一点，你不能挨着靠着一什么东西。
2: 嗯，
1: 您比如您熏两只鸡，这两只鸡不能贴到一块儿，贴着的地儿肯定熏不上色儿，
2: 哦，
1: 它就浅，深一块浅一块的，这就显得不够漂亮了，是吧？再有呢，咱们除了形之外，颜色啊、形状还讲究这味儿。这个味儿啊，讲究是鸡香和调料香和熏香要三香并重。
2: 嗯，
1: 哎，既能吃出鸡本身的香味来，调料咱说了是吧？叫十三香，叫几香？哎，有那调料的香味，同时还有熏香，这三个组成复合香味。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啊，叫太爷鸡。
2: 嗯，这道菜呀，虽然跟您说了制作的流程哈，但是操作起来，在家里操作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1: 是，
2: 嗯，您还是奔粤菜馆去点。
1: 对，
2: 太爷鸡，除了我们之前说的盐焗鸡，您还可以点一点这道三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具有复合香味的一道鸡的菜品，就是太爷鸡，感受一下粤菜这道菜的魅力。接下来呢，为您介绍冬瓜绿豆煲乌鸡。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哈，这是一套煲汤的做法。
1: 对，
2: 嗯，这个汤听名字我们就觉得非常适合夏季来喝哈。
1: 哎，对，
2: 里面有冬瓜沥水，绿豆又去暑。
1: 对，
2: 乌鸡也是很有补益作用的一道食材。
1: 哎，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仔细听听这。

0: 这个菜在家里边咱们自己能做
1: 哦，可操作性比较强。
0: 对，这个你看刚才咱们说广东人吃饭先喝汤，他这个喝汤啊不仅是一个进餐的一个顺序，他甚至是调整家里边的关系和衡量这一个主妇儿媳妇合格不合格的一种检测方式。
1: 哦，他怎么还能调整家庭关系啊？
0: 哎，你比如说这个老公跟老婆吵架了，这个老公啊好几天不理这老婆，
1: 嗯，
0: 这老婆找茬跟他说话，这老公还不理，这时候有绝招。
1: 什么绝招？
0: 哎，你给老公啊煲一锅好汤，你都甭说，他自己就来喝了。
1: 哦，这个汤很重要哈。
0: 对，
1: 嗯，
0: 一个是煲好汤，再一个就是什么呢，你给他煮啊一锅好凉茶。
1: 嗯，
0: 哎，这个广东喝这凉茶，当然咱们现在大家都喝过，实际上就是药，
1: 嗯，
0: 是吧，各种药调和的，夏天去暑的，是吧，去湿的。这个我听广东朋友讲，他是这个广东当兵，他说呀，这广州这个战士多的这个部队里边，改善生活不是炖肉，
1: 嗯，
0: 哎，是什么你猜？
1: 难道是凉茶吗？
0: 凉茶，太对了，是凉茶。所以那个司务长和那厨师啊，就不叫厨师了，炊事班，说你炖肉炖得不好，这广东兵广东战士能接受，说你要熬这凉茶熬不好不行，非得给你炒了不可
1: 啊。他们很在乎这个。
0: 对，煲汤也是一样，哎，你要是不会煲汤不会熬凉茶，你在甭说那个在家里边有地位了，你这儿媳妇儿你就算不合格。
1: 哦，所以汤在他们的饮食中这个位置举足轻重。
0: 对，
1: 嗯，
0: 你可以不会针线活，你必须得会煲一锅好汤。
1: 哦，这是成为一个好媳妇儿非常重要的一门手艺。
0: 哎，对，他这个煲汤呢，就是讲究是什么，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那四个字叫什么，叫老火亮汤。
1: 嗯，
0: 亮就是美好的意思了哈，老火就带出它的一个火候特点，就是什么呢，它要慢的长时间的去熬这汤，
1: 煲的时间长。
0: 对，不是像咱们说来一个甩果汤，
1: 嗯，
0: 啊，西红柿鸡蛋汤，
1: 我们这速成。
0: 哎，对，几分钟甚至是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水一开啪一甩，东北叫甩袖汤，是吧，
1: 嗯，
0: 这个我当那厨师那会儿，就是服务员写一字儿，就一个字儿就知道叫什么汤，你猜什么怎么写？
1: 甩。
0: 太对了，聪明。
1: 嗯，
0: 就是一个字儿，甩。
1: 甩果汤。
0: 就是甩果汤。
1: 嗯，
0: 简单，十几秒钟，因为那个水本身就是半开的，有水罐在那儿，然后崴两勺里边搁点味精，那个蒯小半勺鸡蛋，鸡蛋都是打好了，蛋液当边搁，不是现打鸡蛋，刷奔里面慢慢一撩，是吧，然后别等这个开，一开麻烦了，半开还不开，到九十度左右没开锅的时候，哎，滴点姜油搁点盐，齐了，走，
1: 就上菜了，
0: 就上菜了，
1: 非常快哈，
0: 往多了说二十秒钟，嗯，这一甩甩果汤。哎，但是你这个甩管汤在广州完了没人喝，
1: 人家不认这个哈，
0: 对，
1: 觉得你这个汤太没技术含量。
0: 哎，太没技术含量，是吧，它一定要慢的锅，慢火要一直有的，甚至炖几天把这一个汤，
1: 哦，
0: 咱都不能理解您这一锅干嘛呢，是吧，哎，它就慢火炖这汤了，
1: 所谓的老火靓汤哈。
0: 对，
1: 嗯，
0: 哎，说了半天啊广东这个汤的好处，咱们就说说今天咱们介绍这冬瓜绿豆煲乌鸡这汤怎么做。
1: 嗯
0: 啊，首先咱说啊，这个您得有冬瓜啊，冬瓜也分几种啊，有这个绿皮的冬瓜，上面带白栓毛的，还有一种啊深绿色啊那种，咱们选什么，选绿皮冬瓜。
1: 嗯
0: 啊，然后是吧，要小粒儿的这绿豆，绿豆有这明绿豆，就是小粒儿的，还有一种大粒绿豆，咱们选这小粒儿的绿豆。小粒儿绿豆啊，一般咱也管它叫什么，叫铁豆，
1: 嗯，
0: 啊，就是这东西它抗煮啊。另外选三斤左右的老乌鸡，冬瓜切块，块稍微大一点啊。乌鸡给它收拾好了以后剁块，哎，块呢也稍微大一点，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熬汤，将来啊都不一定吃不吃，
1: 嗯，
0: 啊，喝的是那汤。啊，另外呢，咱还要配一些料，配什么呢？配陈皮，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咱们啊，在弄这之前，是吧？先呢，取底汤， 底汤什么意思呢？底汤就不是白水，
1: 嗯
0: 啊，一般都用龙骨，也就是猪骨，是吧？咱们长时间的炖，啊，照着多长时间炖？三天。
1: 哦，三天不停火，
0: 哎，弄一大瓦罐子啊，大您就慢慢炖，小火微炖。当然，你三天式的饭馆，它咱家里要没这时，没这么长时间，那么您最起码炖出一天来，炖出一天，这个作为汤底汤留着以后可以用。是吧？然后呢？啊，根据您不同的这个做的这个汤的种类，您还可以有加母鸡的啊，加肘子的，加牛肉的啊，把这底汤煲出来啊。叫这个一般的来说，这个广州讲叫三煲四炖啊，煲就是三个小时啊，炖呢要四个小时啊，甚至五六个小时。你算算，三煲四炖，这不就三天吗？是吧？但实际上呢，咱们啊，这个家里边用不着那么长时间，是吧？这个咱们说了啊，底汤煲好了之后，您加绿豆，加乌鸡，加上这个药材啊，慢慢的再炖，然后是吧，一直炖到什么程度呢？绿豆给它炖成了豆沙，乌鸡肉也烂了，哎，这时候您再放冬瓜，小火微火再慢慢炖啊，这冬瓜就别给它炖烂了，让它还能保持一定的形状。这时候差不多了啊，您一喝这汤啊也挺艳，这冬瓜您一吃呢，哎，也还有口感就齐了。
1: 那刚才您也说哈，要加一些药材，要加什么比较好呢？
0: 这个药材啊，一般的来说根据您需要，比如说您现在咱们可以加点山药，山药是补气的，加山药还可以加什么？加人参，当然不是野山参啊，是那种种植参啊，还可以加虫草啊，加天麻，这些都是啊常用的药材。但是您千万不要把这些药材一次性的都加到这个咱们这汤里头。
1: 对，
0: 您选择不同的，您比如补气的这个，您加点山药，或者是加半只人参，就完全可以了。
1: 这个其实也按您自己的口味和体质来进行选择。
0: 对，
1: 比如说夏天您觉得这个火上的就挺大的，那热性的这些药材呀，这些
0: 就少加
1: 少放，清火的您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对，什么样好咱说说啊。这汤汁得让它浓，得挂碗，颜色稍微带点黄色，乌鸡呢，哎，骨肉分离了，并且呢，哎，这个冬瓜外形还能看出来，这就行。如果冬瓜炖烂，这火候就不对了。味道呢要浓香醇厚，绿豆有味儿，清香。药材呢别飘着，它是在汤里头。哎，不能飘在外头。药材味儿不能太重，有就行了。
1: 对，您别炖的一锅跟汤药似的。
0: 哎，对，
1: 炖完了汤跟进了中药铺哈，这就和美食相去甚远了。
0: 哎，是。
1: 那今儿是给大家介绍了两道粤菜中用鸡做出的美味。一道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太爷鸡，另一道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食用的冬瓜绿豆煲乌鸡。后一道菜您是可以在家里试一试的。
0: 对，可以，
1: 适合您夏天吃，也希望这一道汤品哈，能让您增加营养的同时，能去掉夏天的暑热，去去火。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2.2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0: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 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部，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史，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致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等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与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8: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8: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1: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10: 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1: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 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2: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14: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牵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6: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5: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17: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8: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7: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0: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9: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2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持续4到5天。
2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等。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弹道作战

0: 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3: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2: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3: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2: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4: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涛、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绷紧防汛安全弦。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这雨怎么下起来没完没了呢？没错，从南到北，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是一轮接着一轮。咱们山西，包括咱们太谷区，也处在降雨偏多的区域里，雨多了，风险就跟着来了。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这些词听着遥远，可一旦发生，就关系着咱们每个人的安全。所以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说说，面对频繁降雨和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保护家人，怎么守护好咱们的财产和设施安全。下面咱们就一起来仔细听听。先跟大家说说目前的形势。从7月1号开始，全国就进入了主汛期。根据水利部和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偏多，北方洪涝可能偏重，而且不排除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东部地区涝重于旱。7月份，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中东部等地降水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进入7月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广西、广东、湖南等地出现强降雨，辽宁、山西、山东等地出现大到暴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7月12号凌晨登陆，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防汛救灾面临多线作战局面。7月13号，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台风、暴雨及强对流天气预警。由于前期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已趋于饱和，短时强降雨即引发城市积水、山洪及地质灾害，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咱们老百姓也要明白，防汛不是政府的事，更是咱们每个家庭、每个人自己的事，只有大家都重视起来，才能把损失降到最低。说回咱们太谷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记得，今年5月25号凌晨，咱们太谷遭遇了一场强降雨，高铁西站周边道路积水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当时区住建局反应很快，凌晨4点就启动了应急预案，15名抢险人员、3台车辆、3台大功率抽水泵全部到位，紧急抽排积水，还派人疏导交通。雨一停，又立刻派出管网疏通车组对新古桥、基城街沿线排水口、雨篦子开展全面冲洗、清淤和养护工作。这说明咱们区里的防汛机制是随时待命的。7月11号，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市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救灾主动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当前即将进入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每个水库、堤防、在建工程都有人管护，要紧盯监测预报预警，抓好预警呼应机制落实落地，紧盯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紧盯城市内涝防范，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做好溢涝积水点和风险点整治。可以说，从区领导到一线工人，大家都在为安全度汛忙碌着。根据气象和自然资源部门的预警，咱们太谷区部分乡镇也列入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范围，所以住在低洼地段、靠近河道或山坡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面对来势汹汹的强降雨和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每一位居民都应掌握必要的自我保护知识。以下是针对不同场景的避险指南。第一，关注预警信息，做到心中有数。防范暴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是第一步。气象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收到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3个小时内降雨量达100毫米以上时，需停止所有户外活动，服从政府统一指挥。公众还需留意水利和自然资源部门发布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风险预警，熟悉居住地周边的地形，牢记低洼路段、河道沟渠、地下车库等危险区域。第二，如果人在家里，水进了屋怎么办？一旦发现家中进水，第一件事就是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千万别因为慌张忘了这个步骤，然后赶紧把贵重物品和重要证件转移到高处，比如衣柜顶部。如果水位继续涨，就果断往高层或屋顶转移，到了安全地方，用鲜艳的衣服、手电筒或哨子发出求救信号，耐心等待救援。同时多听广播、看手机，了解政府发布的疏散指令和避难所地址。第三，如果在户外遇到暴雨洪水，往哪儿跑？如果你正在外面，突然下起暴雨，看到路面积水开始流动，就得立刻判断是不是已经形成洪涝，这时要迅速往地势高的地方走，比如广场、坚固的高层建筑2楼以上，千万不能钻进地下通道、地下商场、涵洞这些地方，也别靠近老房子、广告牌和施工围挡，防止倒塌砸伤。如果是在山区，遇到山洪或泥石流，绝对不能顺着沟谷方向跑，要马上向河谷两岸的高处跑，这个细节很关键，关键时刻能救命。第四，驾车出行，量力而行，果断弃车。雨天开车，第一要开灯，近光灯、视阔灯都得打开，让别人能看到你。车速一定要慢，拉大跟车距离，别猛踩刹车。出发前用导航选路线，尽量走大路、高地，躲开桥洞和低洼路段。遇到积水，先停下来观察。如果水深超过轮胎2/3，或者超过排气管高度，那就别硬闯了，掉头绕路。万一车在水中熄火，水位迅速上涨，当水淹到车门1/3高的时候，必须果断弃车逃生。这时候别心疼车，命比什么都重要。破窗的话，优先砸侧窗，别砸前挡风，那儿太硬。第五，设施安全要提前加固防范，不光人要安全，咱们周围的设施也要提前管护，比如商铺的广告牌、住宅楼的玻璃幕墙、路边的大树都要检查有没有松动，街道和物业应该提前进行加固、修剪或拆除，各企事业单位也要检查排水系统是否通畅，备好沙袋、水泵这些防汛物资，制定好应急预案。住在山坡边、河岸边的住户更要提高警惕，及时关注预警，必要时提前转移。听众朋友们，防汛救灾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光靠政府就能做好的， 它需要咱们每一个人都动起来，学知识，看预警，听指挥。当前主汛期才过了一半，后面还有七下八上的关键期，降雨可能还会持续，甚至更猛烈。咱们太谷区的各级部门已经严阵以待，24小时值守，但作为普通市民，我们也要当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平时多留意天气，雨天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遇到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求助。最后我想说一句，天灾虽难测，人心可齐防，让我们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以极限思维应对极端天气，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和生命安全。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0: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8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4: 姑姑，吃我一拳！
10: 都玩了1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11: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2: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2: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13: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晓得了，下回打给你，拜拜。
1: 好，晓得了，
0: 拜拜。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进开讲。今天开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炒股的这个话题。 A 股市场呢交投活跃，非法荐股乱象也趁机抬头了。只是这一次呢，骗子们啊手里多了一张牌，叫做 AI。 人民日报报道说了，不少人呢因此中了招，有人呢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有人下载了一个高仿的券商 APP， 还有人呢跟着 AI 预测买了来历不明的股票。 AI 智能荐股是不是真的靠谱呢？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啊？有多少炒股的朋友啊，在短视频平台、社交群里，到处都是啊所谓的这种 AI 智能荐股。有人说啊，我们有自己的大数据模型，胜率百分百。有人呢顶着知名投资大佬的脸，说着专业分析师的话术，免费给大家推荐牛股啊。还有人呢号称是内部专属系统，能够精准预测涨或者是跌，保底稳赚。但是那顶着大佬的脸啊，你仔细看一看，怎么大佬说话感觉那头也不动，就指嘴巴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呢？就这些话术啊，乍一听哎呦特别吓人呐。高清的视频讲解，流畅的语言分析，满屏的盈利截图，再加上 AI 大数据这些时髦的词汇一加持，很多人呢可不就瞬间上头了吗？心动了吗？不少投资者啊，稀里糊涂的就被拉进了所谓的内部交流群，随手就下载了一个看起来，哎，好像和这个正规券商没什么两样，其实是个高仿的 APP， 跟着所谓的 AI 预测无脑买入，最后发现，哎呀，自己一脚踩进了骗子们精心搭建的陷阱里呀。人民日报呢，评论了这个事儿，说，技术工具让诈骗门槛降低，而欺骗性却在上升。去年以来呢，已经有数十家券商遭遇到了 APP 仿冒和身份伪造的诈骗。有券商2025年接到了假冒案件线索超过了1900条啊，涉案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其实呢，我们拆解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套骗局的内核和多年前的老骗局呢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给这骗子啊把这个老旧的套路呢，他们又刷上了一层 AI 的高科技外衣，欺骗性直接拉满了，但是诈骗门槛呢，却变得相当之低呀。所以万变不离其宗，拨开 AI 这层看似高大上的外壳，骗局的套路其实几十年呢都没变过呀。我们给大家啊，再拆解一下这些骗术。一般来说呢是分为三步的，大家听一听，是不是你听了这么多年防骗的宣传，说来说去都是这些。第一步，先是立专业人设。第二步呢，再编一个暴富的故事。第三步，晒虚假盈利截图，伪造群内赚钱记录，营造所有人都跟着我们赚钱了，只有你还在犹豫啊。哎呀，你看看多焦虑啊，大家都赚钱了，就差我了，那赶紧上车吧。最后诱导大家缴纳会员费、服务费，或者引导大家在非法平台充值转账。以前啊，这个骗子呢是靠内幕消息、老师担待啊等等，这样就忽悠你嘛，话术不一样。现在呢，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把这个换了个包装，把老师担待你换成了 AI 算法预测、大数据精准荐股，是不是？收割韭菜的目的呢是从来没有变过呀。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呀，我一个不炒股的人，我都觉得这么明显的套路，咋还有人能上当呢？你可不嘛，就是因为你不炒股啊。其实骗子拿捏的呀，从来都不是大家的智商，而是投资者的心态。市场行情一火爆，大家的心态就很容易浮躁，都想抓牛股赚快钱，都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轻松致富的捷径啊。 这份想赚钱怕错过行情的急切和焦虑，恰恰那可不就是骗子最擅长的利用你大家的弱点吗？可是冷静下来，我们想一想就能明白，每月保底收益，新股百分百中签，投资收益直接翻倍，就这些说法，大家但凡有一点金融常识，你品一品，你细品一下，那完全违背了最基础的金融知识啊。股市本身就是有波动有风险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可这些离谱的承诺呢，一旦披上了 AI 高科技的外衣，就会瞬间变得极具迷惑性，让很多人，哎呀，就那一瞬间，他就放下戒备了嘛。对 AI 荐股，还不能只当成普通的网络诈骗来看，借助 AI 技术包装非法荐股啊，利用平台流量放大误导，既坑害了投资者，也扰乱了市场秩序。大家想一想啊，当大量投资者被虚假 AI 荐股信息诱导，盲目跟风买入某只股票，不法分子就会提前埋伏，高位精准出货，收割散户财富。大批量的虚假信息传播也会同时干扰市场的正常交易，扭曲股市定价机制，让公平的资本市场变得乱象丛生。比亏钱更可怕的是骗局带来的错误认知。现在呢，很多的这个 AI 荐股啊，正在给投资者制造一个致命的幻觉，就是投资你是不用学习的，也不用分析，你只要下载一个软件啊，跟着 AI 它的提示来操作，咔咔咔啊，那就能一键致富，躺着你就能赚钱啊。我觉得最可怕的才是这一点认知啊，这才是天大的误区啊。就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 AI 非法荐股正在制造一种危险幻觉，投资可以被简化成按按键。问题是没有任何一套算法，任何一个模型能够精准地预测股市永远盈利。真正的投资啊，是需要专业知识、理性判断的，长期沉淀的，靠的呢是眼光和耐心，绝对不是所谓的智能捷径。所以投资没有一键致富，骗局却总是爱伪装成智能捷径。投资者呢，防范这类骗局啊，其实我们觉得也不难，只要守住最基本的常识，总结起来呢就是四个字，三查三步，查资质，查平台，查账户，不轻信，不点击，不跟随。凡是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凡是要求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个人账户转账的，都应该立刻拉响警报。说的再直接一点啊，所有承诺保底收益、稳赚不赔的，那全是骗局。所有要求下载陌生的 APP、点击不明链接向私人账户转账的，100%都是诈骗。没有一键致富的投资，只有精心伪装的骗局。理性投资，敬畏风险，守住本心，才是股市里最靠谱的盈利法则。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4: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理性。说理性啊，来先和大家说一个需要理性评论的事儿。这段时间呢，广西发生了洪涝灾害，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啊，不少企业博主纷纷捐款支援灾区。可两起捐款事件呢，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啊。机车企业的创始人张雪捐出了500万，有人担心说，哎呀，你这企业是不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了？可是一位200万粉丝的旅行博主呢，捐了20000，反倒被网友指责说，你这都200多万粉丝，你捐太少了，说你就没资格啊，公开晒爱心。一边是大额企业捐款，一边是普通人尽力拿出的20000元。两类捐款的金额呢，的确是差距悬殊，但善意不该分出高低呀。其实由这个事儿说开呢，现在网上真有一批人好像闲的呀，你就总觉得他这种人就不上班吗？每天不知道在干啥，就特别喜欢搞那种对立话题呀，躲在屏幕背后随意的指责苛求他人啊，你就200多万粉丝，你就应该多捐款。本质啊，是缺乏共情，只盯着冰冷数字。 忽略每个人收入、生活压力各不相同。我们经常说啊，要共情别人。共情是什么呢？是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层，看见别人的难处，既看见企业家扛着员工生计、企业发展的重担，也要看见自媒体博主收入时高时低的窘迫。那咱不能只盯着捐款数额啊，500万的就一定比2万的要多么的高尚，不能这样啊。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要和大家讲到的是理性。理性看待捐款啊，也要理性辨别网上的传言。最近呢，有一个传言，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叫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还有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告诉各位啊，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谣言，千万别信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专门发布消息了，说这个传言不实。换句话说，本科生做不了老师，这完全是危言耸听啊。政策原文呢，只是说中小学慢慢侧重研究生师资啊，并不是硬性的一刀切，更不是说啊，本科生我就当不了老师了，就无缘讲台了。现在的中小学招聘啊，的确有很多高学历的应聘者，可是这并不是说当老师必须得是硕士博士，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信谣传谣。再说了，社会需要的不只是高学历的教师，更要高尚品德、有教学能力、有职业信念的老师。再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哎呀，就还是用理性的思维是无法来思考的。狗能倒车入库啊，狗能倒车入库这件事儿，大家信不信？我不是在骂人啊，谁说我在骂人呢？我说的是真事儿。话说最近啊，上海有一个女子石某，她呢就为了吸引眼球，就将自己的宠物犬啊单独放在了驾驶位，然后她自己下车旁观，让车辆呢依靠这个自动泊车的功能自行停车入位，引发了路人围观啊。最终呢，警方以妨碍安全驾驶对这个石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有些人啊，那真的是，哎呀，用就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就什么奇葩事儿你都能整出来啊！总有一些车主误以为自动泊车就是全自动零风险，那人不在车上也没关系。其实不是啊，所有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都需要驾驶员全程值守，随时接管。什么叫随时接管啊？啊，我说这个实性女车主，你还站在一边把你的狗放上去？哎呀，这驾驶位无人值守，小狗呢也无法操控车辆，如果一旦发生意外了，那是根本来不及止损的。就为了一点流量，为了一点点点赞和点击，理性一点啊。哎呀，你看这啊，弄一处什么狗坐驾驶位的这个荒诞画面出来，你真不知道咋想的。就这种人你真的该罚，而且还应该好好再学习一下。真是无知者无畏啊，无底线者无操守。理性这个词啊，真是很多人都需要。艺术家们呢需要感性，但是也需要理性啊。最近呢，上海东方绿洲景区48尊人形玻璃雕塑登上热搜了。有不少朋友可能也刷到过这个，哎呀，那个造型呀。很多人就说了，反正就是成片的这个造型雷同的玻璃人，看着呢就没有美感，就是很压抑，很惊悚，尤其是晚上啊，相当诡异呀。还有带着孩子游玩的家长也说了，哎呦，那画面我们真的没法接受。面对质疑呢，景区只是简单回应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品，意在表达人与自然的对话。哎呀，我就想说，每年这个类似的这种公共艺术争议啊，层出不穷。云南之前大家记得不，有那个人体蜈蚣，甘肃也有争议雕塑，每一件作品那都是说啊，我们那是知名艺术家啊，那就你得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哎呀，但是呢，就普通游客我走过去我就感觉浑身不爽啊，心生不适。我觉得问题呀，从来不是大众审美不足，而是不少创作者运营方呢混淆了私人创作和公共艺术的边界。你私人画廊里再先锋的表达，我们觉得那都无可厚非，但景区不一样啊。这个公共空间它面临的是上到80岁下到几岁的孩童，男女老少，大家是来休闲放松的，不是你接受这个晦涩难懂的艺术实验的场所。说的再直白一点吧，公共艺术核心在哪儿呢？首先得是公共这俩字儿。 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但是完全没考虑公共的感受啊。你这哪有这个道理？这又不是在你的私人画廊，那你首先得让我们觉得啊，这东西好看吧？你现在大家都觉得太吓人了，都不想来这地儿了。你说你这不是砸了公共空间的招牌吗？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马上进入热点快评。最近呢，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啊，成都市市长陈淑平提出说，成都是一座前额叶友好型城市。这个提法啊，哎，大家觉得新鲜又别致啊，一下子就引发热议了。前额叶在哪儿呢？它是大脑当中啊，负责调节情绪、梳理思绪、舒缓身心的核心区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呢，本质上是一种平衡与包容，既能够为奋斗者提供广阔舞台，也能够为生活者营造从容空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忙碌和休憩之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前段时间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前额叶特别重要。大家如果是还没有找男朋友的女孩子嘛，找男朋友的时候要找前额叶男友，因为他的情绪非常稳定。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双打比赛在长沙进行了，这是中国乒协呢首次把双打单独设为一站来比赛啊，配对打破这个省市的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呢将会搭档参加混双的项目，男双呢一共是94对组合参赛，涵盖了老中青选手。2020年冠军是马龙、许昕，他们呢将会再次合体出战。还有亚运会的组合林诗栋以及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会同步亮相。女双呢共有90对组合参赛，其中呢陈毅、范书涵这对亚运会搭档将会迎来他们的首次亮相。承办体育赛事对外呢是可以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对内呢也可以培育全民健身的氛围，涵养公共体育文化。前不久呢，国内有一座机场啊，它的这个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了，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后来呢，经过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呢，原因是什么？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啊，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呢投放病毒，并且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呢，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啊，这个信号屏蔽器呢被改换成了另外一个名字啊，叫什么防录音屏蔽器呀、会议屏蔽器啊等等啊，你就搜这些关键词儿，在暗中销售呢。记者呢将一个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其中啊电磁辐射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的2倍了。专家介绍说，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国家的法律呢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津啊，是宜兴紫砂壶在北方的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紫砂壶收藏量跟使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人用壶藏壶的传统是由来已久。在这座跟紫砂壶结缘的城市里啊，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撰写着跟紫砂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的故事。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这说的呀，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故事。您听听，那时候的罗文华先生啊，还用这寻壶机呢。
5: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罗文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了一个传呼。一回电话，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云先生。他告诉罗文华，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批古董要出手，其中还有一把陈明远的紫砂壶，东西还不错。他让罗文华先别回家吃饭了，跟他一块儿去看看那批古董，看完了以后再一块儿吃饭。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拿不太准。这云先生是个大收藏家，收藏的东西也很杂，但下力量最大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听他说，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拿不太准。罗文华就预感着呀，这事儿有点复杂性了。一看这刘老板呢，年纪在30多岁，和罗文华年龄差不多，说普通话，西服革履，显得精明而又儒雅。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不豪华，一个老板台，两个书柜，一组沙发而已。罗文华和云先生到的时候，天已然全黑了，室内灯光略显暗淡。三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言归正传，刘老板向他们二位介绍了他要出手古董的情况。他先让人从别的房间搬来了一个青花鱼缸，摆在桌上，然后告诉罗文华和云先生，这个缸至少值200万，想通过罗文华介绍给拍卖行拍卖。罗文华呢，大致看了一下，缸胎厚重，唇口深腹，圈足，腹部画有四组纹饰，分别是牡丹花、菊花、蕉叶和芙蓉花。罗文华印象当中

中啊，北京故宫博物院好像有这么件东西，叫三秋鱼缸，是顺治的路子。抬起来一看，这底足啊，果然有青花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尽，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的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还特意请罗文华将这个缸连同其他几件藏品一起介绍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儿了，卖成了怎么也得给您提个10%啊。但罗文华心里想的只是这缸上的疑点，对他的这番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去。罗文华一看对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很有经验的云先生也沉默不表态，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呗，提出了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金老对明清官窑瓷器很有研究，而且几家拍卖行在举办拍卖会之前总让他帮着看看东西，他的鉴定意见拍卖行很尊重，现在是否请他来看看呢？刘老板一听金老与拍卖行的关系密切，马上就同意了，请他过来瞧一瞧，还一定要亲自驾车去接。罗文华给金老打了一电话，坐上了刘老板的别克，过了河很快就到了金老家了。金老住在天津旧法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别墅里，几间屋子里都是古玩精品，连院里的两棵大树上边都钉着园林部门挂的名树古树的保护牌。刘老板一见这环境这气派，更对金老高看一眼了。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金老简单地问了问情况，看在罗文华的面子上没有推辞，随车来到刘老板的办公室。金老年过七旬，眼神不济，室内灯光又比较昏暗，因此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但他还是仔细地观察这个缸。这时候罗文华忽然想起来他来之前云先生提到的那个陈明远的紫砂壶，就问刘老板，刘老板让人取来了。罗文华一看呢，原来是陈明远无垢壶的仿品。他问刘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它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明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贡春、石大宾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将。
晋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

0: 由于陈明远的胡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古玩商曾聘请宜兴制壶高手仿造陈明远的壶，并请擅长仿制印章的人专复制明远等印记，以谋取暴利。眼前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您说这把壶是假的，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这刘老板显然不是很服气，无论他是上了别人的当，误买了赝品，还是知假说真，装傻充愣，罗文华都有必要把这壶说清楚了。第一，陈明远无垢壶的原物现在还在，壶上的铭文是世名无垢，至诸作右，为裴老道兄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证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证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也要有所区别。因此这两把壶越是一模一样，越说明是一真一假。这第二呢，这两把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您的这把壶，壶把和壶嘴和壶身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明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老板听了以后深深的点头，表示对罗文华心服口服。对，那么我这把壶能值多少钱呢？罗文华根据市场上紫砂壶的情况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个参考价格，也就三四千吧。这个时候在一旁看缸的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 实在对不起呀，刘老板，您那几百万呢还得另想辙，我看这鱼缸是民国仿的。
3: 刘老板解释说，这东西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这话是他妈妈告诉他的，可能老太太记错了。罗文华早就想找台阶下了，也不再深究，尽管刘老板显得很遗憾，还是邀请着罗文华和云先生吃了晚饭。吃完晚饭，罗文华一看表啊，嘿嘿，已经晚上十点了。
5: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6: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5: 哎，
6: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面对自己心仪的藏品，一定得沉得住气，得跟商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3: 大约在七八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 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姑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辰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

0: 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湖。此时呢，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罗文华就把稿子收起来，跟着这俩人一块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钉子姑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钉子姑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湖心切，就提出来再到湖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二次来到了湖主家，男主人仍没回来，这仨人只好遗遗憾憾的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先生又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罗文华就问他买没买那家的湖啊。张先生长叹了一声，说起了那天他们分手以后的情况。那天回家以后，张先生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家人的藏品，于是转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化宣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质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盖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到那家的时候，壶主愈加的拿捏起来，先是说两万，后来又说是三万，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啊准备用它换一栋楼呢，你想买呀十万吧，我们拿借钱好买房子。张先生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有点过分，只好悻悻地告辞了，终于没能买这把壶。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张先生够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分析，认为买古玩还需要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
1: 好了，说过了张先生与铁化轩失之交臂的故事，那么他怎么白捡了清德堂的紫砂壶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西瓜种出精品范儿，特色产业助增收。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太谷区杨邑乡深挖本土瓜果种植优势，立足资源禀赋，聚焦市场需求，大力培育西瓜特色富民产业，通过棚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擦亮乡土特色品牌，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走进杨邑乡郭里村张武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浓郁清甜的瓜香扑面而来，棚内瓜蔓匍匐地面，长势繁茂，翠绿枝叶间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果形匀称，品相优良，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当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在棚内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箱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今年的稻粒来二十多亩地，30来块工棚，全场采用的这些浆洗和滚犁模式，采摘这期从端午后来延续到国庆，多年时间以来，我坚持的走的是精品化道路，在保障农场的同时，锁住了收成口感，市场认可与客户反馈非常好。
1: 好品质的背后是科学管护，更是乡镇的精准赋能。杨邑乡坚持党建引领特色农业发展，整合技术、人才、服务资源，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瓜果管护、品质管控、病虫害防治等专项培训，切实破解农户种植难题，拓宽销售路径，依托稳定的棚栽品质和原产地优势，打响西瓜英姐乡土特色品牌，进一步提升了杨邑西瓜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3: 我这手指就是原产地，在田间地头直观展示咱家西瓜特点优势，效果非常好，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和游客上门选购，也把西瓜英姐的品牌推广出去。
1: 精品种植贵在细节，赢在标准。为了彻底解决西瓜成熟度不一、上市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张江摸索出一套精细化大棚管护方法。在西瓜授粉阶段，用不同颜色标签标注不同授粉日期，通过标签颜色即可精准辨别瓜果成熟期。这套科学管护妙招既方便预判产量，提前对接预售订单，更能保障每一批上市西瓜成熟度统一、口感稳定，真正实现颗颗精品、批批优质。
3: 下一步，我们杨邑乡将立足传统西瓜种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以西瓜产业串联农耕、采摘、休闲体验业态，联动更多商超，打通产销渠道，落实标准化种植、统一化管理，严控果品质量，做强产业特色，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7月1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对城市更新和集中供热冬病夏治重点项目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推进。区政府班子成员郭栋、郭凯、武少东、韩构平、赵瑞旭、李波、史安国、陈秋芳参加。
4: 会议强调，要围绕提质增效、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总体方向，聚焦城市体检、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精细化管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城市功能更完善、品质更精致、治理更高效、发展更具活力。要聚焦冬病夏治，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各乡镇、城区、各职能部门要严格对照区集中供热工作要点，履职尽责，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常态化开展供热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闭环处置。要同步推进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检修供热设备，足额储备燃煤保供物资，健全供热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各项应对措施，扎实筑牢冬季民生保暖防线。要锚定目标任务， 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紧盯本年度在建重点项目提速提质，细化分解各项目关键节点、核心攻坚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入企帮扶、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要素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项目投产达效，要坚持干当前、谋长远。各位副区长围绕分管行业领域超前谋划2027年项目，精准对接两重两新政策投向，聚焦新兴产业培育、民生基础设施体制等方向，充实项目储备库，持续补齐产业与民生发展短板。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围绕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施项目开展拉网式复盘，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坚决纠治不正之风，健全长效机制，补齐监管漏洞，确保集中整治，动真格，出真招，见真章，用实打实的行动让群众看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树牢风险意识，坚决守住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沁园522事故教训，始终把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发挥13个专安委作用，紧盯冶金工贸、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特别要深刻认识今年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落实的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摒除等靠要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把目标落实到行动上，要履职尽责，抓好落实，各项工作都要责任到岗，具体到人，确保定下的事情一抓到底，见到实效。要强化督查，效果说话，落实国务院政府督查工作条例，用好政府督查利剑，确保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在太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7月9号，太谷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项目技术培训田间观摩活动。本次观摩培训会采取实地观摩加技术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会上，小白乡范村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乡镇旱地农业发展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小红就旱地有机旱作集成技术做了专题培训讲解。丰硕家庭农场负责人就旱地有机旱作技术实际应用及管理情况做了技术讲解。与会人员先后前往小白乡红枣驿站观摩点、侯城乡新宇村凤仪山谷子种植基地实地参观有机旱作项目生产现场。据了解，该项旱地有机旱作技术是由区农业农村局结合我区5个丘陵山区乡镇旱地种植实际，因地制宜，因时播种，因苗施策，经过实地摸底收集，征求意见建议，拍照，最后总结整理汇编成了技术推广宣传册。此次田间技术观摩培训会通过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项目展示，让种植大户讲技术、用技术、推广技术，把农技课堂搬到生产一线，以实景、实例、实效展示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集成技术，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有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7: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6: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手的人生并不是一次就成功的，例如郁可唯。其实在2006年，郁可唯就已经两次参加超级女声的选秀，但是都没有能够进入前20名。最终在2009年，郁可唯在快乐女声当中收获了很高的人气，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之后签约滚石唱片，开始了以都市情歌为主要旋律的歌手生涯。留下匆匆

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明明精疲力尽，却依旧逞强死扛，明明一点都不懂，却要假装很懂。他们总是不甘示弱，总想搞定一切，却常常不堪重负。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教育大多都是需要我们坚强，需要我们不屈，总觉得示弱会觉得自己很没用。殊不知，很多时候一味的强撑只是给自己找罪受，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推开身边那些关心自己的人。弱者才去逞强，强者都懂得示弱。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光。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着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起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酷暑里的纳凉，当我们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音乐经由你的耳骨，经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每个人都说想要成为那种认真生活的人，其实这件事情并不难，但是你可以尝试着慢慢来。比如每个月写下这个月的目标，然后每天记下一些小庆幸，多吃蔬菜水果，好好睡觉，按时运动，多交不用太费心的朋友，保持耐心，慢慢去努力，你一定会发现生活对你也会认真起来。

我们都说没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要真实的你，也没有必要跟别人不停地说其实你是怎么样的人，懂你的自然懂。所以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被误解，不过没有关系，时间最终会告诉所有人答案。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陈淑桦早年只是一个没有什么辨识度的歌手，走的也是玉女路线，后来遇到了李宗盛。李宗盛一见到她，让她把长发先剪了，塑造独立的女性形象。李宗盛给她写歌之后，很快也就将她推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有人说沙宝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狂草，外表看起来相当狂，没有拘束。他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高音清亮深远，中低音浑厚迷人，气息稳定饱满，真假音更是转换不着痕迹。他的唱法自由，能够驾驭多种曲风，是一位尤其擅长唯美情歌的实力唱将。

陈慧娴像一面镜子，更像是一个审视者。最红的时候，陈慧娴和梅艳芳是不分伯仲，都是力压群雄的不二天后。而最潦倒的时候，也是被时代抛弃的弃儿，失掉了当年的市场。他和谭咏麟、张学友、林忆莲都是寥寥几个见证了香港流行乐坛变迁的人，澎湃汹涌的黄金时代，四面楚歌的天王时代，新旧更替的千禧年，真的是百花齐放的新世纪啊。

孙盛希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吉他弹唱那首歌《没有理由》伪装成理由，让我是真的看到了他小清新的一面。而在他身上，我还能看到蔡健雅和陈绮贞的影子。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可能你时常会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但我们转念一想，像冬天寒冷的日子，它其实也在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我们的生活都是在四季的正常运行之中，短时间的寒冷并不是晴天霹雳，不是莫名天灾，不是不知尽头的黑暗，它是地球，它的命运是万物已然接受的规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的黑暗有什么关系呢？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音乐累积水滴石穿之后，王心凌的风格后来慢慢脱离了甜美层面，过渡到性感成熟的都市女伶形象中，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不矛盾。

现在我们都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互联网，真的，网络可以说是这个世间最便捷的沟通方式，为你搬移大山，分开海水，穿过荆棘和荨麻的原野，飞越了空谷断崖，让你迅速离开，又让你迅速抵达，让你全部都展示出来，也让你轻易地打开了别人的眼睛。

0: 早在90年代，中国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影响力覆盖了全球华人地区，还有东南亚，他可以说是真的率先开拓了海外市场的歌手。
1: 有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早在90年代，中国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小姐的歌声，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的音乐回荡。张学友的影响力覆盖了全球华人地区，还有东南亚，他可以说是真的率先开拓了海外市场的歌手。

在你最身心疲惫的时候，谁曾经为你送上过一杯热茶呢？茶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酒的傲慢，没有咖啡的清高，也不像可可那一般卖弄纯真。茶的滋味有一种独特的魔力，让人难以抗拒，甚至将它作为理想的具象。

0: 对你而言，尽力而为是不是曾经让不可能变成过可能呢？有时候困难真的就是在开始的时候，绝没有做不到的事。所谓的不能，不过就是用力不足的缘故罢了。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吧。
1: 没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哎 bro，
2: 哎豆芽出来呀、
1: 啊！现在吗？不行啊，我现在在处理事情。
2: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1: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2: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仅听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道、电网调度保障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 构建远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共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2: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2: 1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8: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和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等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政治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八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情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0: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区。
9: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涨22.1%。王军表示，
1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2: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11: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12: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1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6: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7: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长王刚：
18: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7: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记者郑蓉蓉报道。
19: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0: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9: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0: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9: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2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9: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

0: 运鲜果。十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3: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2: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乌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市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 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2: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3: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2: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毕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适度超前布局，构建环京经济算力走廊。
1: 省水利厅召开全省防汛调度会商会议，点对点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
0: 我省各地加密巡查除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各地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0: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播出，一抹党建红，铸就横越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冯源。
0: 我是高昂。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算力

0: 案例为千行百业注入新动能。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1: 菜园北齐壁画博物馆游客王凯正用手机上的 AI 智能体拍照识别眼前的壁画。
2: 昨天一落地太原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条短信，显示北齐壁画的一个提示词。我点进来以后发现有一个叫奇妙的智能体，这个体验是蛮新奇的，没有这个智能体的话我可能是看不懂的。
1: 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的 AI 助叫奇妙若，他无需下载 APP， 通过 5G 短信消息就能一键唤起，就像一位随身专家，可以实时对话，识别文物，深度解读。中国移动山西公司集团客户部数字集成中心工作人员严静：
3: 我们为北齐壁画博物馆搭建了专属的文物数据集，模型知识准确率达到了98%。我们既可以调用集团级的大模型算力资源，也有我们本地的智算中心做本地化的部署，真正做到了算力跟着业务走，服务跟着场景走。
1: 奇妙若的背后是山西构建的算力一张网，在太原智算中心，一排排机柜中的计算机组正在以每秒数千万亿次的速度运转，相当于数十万台高性能电脑协同工作。2025年，山西移动开通首条400G 全光传输网九州算力光网。中国移动山西公司网络部网络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王民：
4: 目前我们可以为京津冀提供5毫秒以内的算力需求，实现超低时延，相当于呢京津冀用户在当地算力和用我们提供的算力感知是一样的。
1: 今年3月，太原市入选工信部城域毫秒用算专项行动，成为全国入选的50个地区之一。城域毫秒用算，通俗讲，就是把算力网络从普通公路升级为高速公路，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目前，移动联通已经在太原市布局了多个算力中心和城域节点。算力网络的升级步伐还在不断加快。前不久，抖音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6号楼与山西大学思创楼数据中心双选国家绿色算力设施名单。山西大学现代教育技术学院 IT 运营中心主任严斌：
5: 通过 AI 智能节能系统还有空间通道的这种布局， PUE 值现在降到了 1.26， 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12.25%。
1: 在大同市，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承载的算力约占抖音全网1/5，勤能科技实现100%绿电职工，国家级数据标注基地带动3万多人就业。大同数据局副局长王斌：
6: 15期间，我们主要围绕高水平建设算力之城，构建全产业链，实现从输煤炭、输电力、输算力向输服务、输生态、输应用转变。
1: 近年来，我省算力基础设施加速迈向高水平。在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太行一号峰值算力达300千万亿次每秒浮点运算，实现全链条国产化突破，核心机房 PUE 值降至 1.04。 十四五期间，我省累计培育8个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全省算力中心平均 PUE 低至 1.2。 算力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文化传承和民生服务领域。近日，应县木塔 AI 加多模态沉浸式体验场馆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范案例，通过 AI 访为千年木塔搭建毫米级数字孪生模型。同时，中国联通山西算力中心支撑起全省360多家医院的云影像平台，患者跨院就医无需再拎着片子跑。中国联通山西省分公司政企 BG 医疗健康服务部行业总监张智慧：
7: 算力负责快速的处理运算还原高清影像，大数据呢负责整合分析联动全域的医疗信息，实现了全域医疗影像资源的统一汇聚与共享。
1: 五五时期，山西将抢抓东数西算机遇，绘就算力发展新蓝图。
8: 山西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7月14号至16号，我省中南部地区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晋中、吕梁、临汾、运城、长治、晋城等地有大到暴雨，防汛形势较为严峻。7月13号下午，省水利厅召开全省防汛调度会商会议，分析研判当前水雨汛情发展趋势，点对点调度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各单位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防汛4步目标，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各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靠前指挥层层压实防汛责任，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强化监测预警，各级水利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文、应急等部门的沟通合作，滚动会商研判水雨汛情发展趋势，及时启动应急响应，上下游左右岸要建立健全跨区域洪水防御机制，高度关注上游降雨、河道洪水等情况，及时向下游通报雨水情信息，突出山洪灾害防御，紧盯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突出抓好夜间时段防范和重点人群管控，全面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遇有情况按照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彻底转移群众，紧盯防御重点，加强水库、淤地坝、中河流在建水利工程、涉水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的巡查防守，切实消除防汛安全隐患。水库管理单位要提前降水位、腾库容、迎大汛，确保水库安全渡汛，严格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降雨期间要充实值班力量，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实时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及时报送工作信息，重大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告。
1: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2: 当前正值主汛期，降雨集中，雨势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地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靶向排查隐患漏洞，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0: 忻州市定襄县荣家庄水电站是集防洪、灌溉、发电多功能于一体的混合式水利枢纽工程，坝体沿线分布多个村庄，是县域滹沱河干流防汛管控的重要节点。连日来，当地降雨增多，库区水位大幅上涨，工作人员全天候巡查值守，及时清理进水口漂浮杂物，疏通泄洪通道，确保设备运行可靠。荣家庄水电站副经理严全伟：
3: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汛期反汛值守预案，实行24小时刷人在岗、昼夜轮岗值守制度。遇到降雨天气，我们会加密巡警频次，提前做好泄洪调度准备，及时排查处置设备隐患，全力保障水电站汛期安全稳定运行。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定襄县全县河村落全面落实常态化巡河制度，实现河道巡查无盲区、隐患排查无死角，打通防汛巡查最后一公里。定襄县水利局副局长奚小龙：
4: 根据河套河水情变化动态优化调度方案，精准开展泄洪调汛，同时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建前前线队伍，全力保障水电站安全运行，辖区河道生活安全，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晋城市城区西河缓洪库总库容90万立方米，汛期可拦蓄上游28平方公里流域范围内的雨水，发挥着消风治洪的关键作用。随着主汛期降雨增多，城区水务局工作人员紧盯水位动态管控，加强防汛科学调度，保障设备日常运维，并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面提升水库汛期安全运行和应急保障能力。晋城市城区水务局副局长严红：
5: 及时上报雨情险情，为下游水库河道提供防洪依据，加强工程安全巡查检查以及大坝善良监测，做到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及时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长治市屯留区境内现有20座中小型水库及多条主要河流，防汛点位多、战线长、任务重，进入主汛期， 屯留区各乡镇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全面梳理隐患和风险点，及时整治河道淤堵、堤岸破损、沿线障碍物，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屯留区河神庙乡专务部长李文凯：
6: 我们压实全域防汛责任，24小时在岗巡查边坡河道地质灾害及山洪隐患村，组建抢险突击队，常态化组织防汛演练，做好预警，全力保障群众汛期安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把煤矿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抓手，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人防加技防共同驱动，全力守护安全生产底线。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
2: 在吕梁市柳林县陈家庄煤矿的安全调度指挥中心，柳林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企业的智能化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柳林县应急管理局驻矿安全监督专员王成云说，陈家庄煤矿设计年产能90万吨，这次到新引入的智能电子围栏弥补人工巡视短板，构筑起全天候的机器哨兵，推动安全防线由被动防守转向主动预警。
7: 安装有80多处，工人触动了外圈它就报警，触动了内圈它就这个点它就断电。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风险的这个电子围栏运行是否正常。
2: 检查组还紧盯人员定位安全性，检查每一位入警人员的定位卡是否都经过唯一性检测，确保井下人员动态实时精准可查。柳林县应急管理局煤矿安全监管组副组长白月军：
8: 我们对全县23座煤矿全部配备了煤矿安全监管专员，每周对受监管的煤矿至少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2: 在河津市年产60万吨的万杰煤矿，运城市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抽调部门监管人员，在国际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重点检查煤矿配电室以及瓦斯、水害、火灾、顶板等安全隐患。国家级技术专家杨国祥：
9: 配电室要求明确规定，我们这个备用电源和主电源要进行闭锁，防止备用电源发电机向电网反送电，所以我们现在要采取电机闭锁，防止误操作。
2: 万杰煤业井下相关负责人认真记录问题和隐患，表示要厉行厉改，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万杰煤业董事长邓贵波：
10: 逐条对标，厉行厉改，现场能整改的及时整改，需要时间整改的我们3定5落实，一一消耗，全部整改。
2: 从7月1号起，运城市启动为期3轮的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各检查组紧扣各煤矿生产运营实际，严格对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明确的重点整治事项，同步开展地面设施实地勘验、台账资料逐项审阅、井下作业现场踏勘、交叉比对现场工况与档案记录，逐项核查排查出的各类风险隐患。运城市专项整治工作专班现场检查组总协调人杨峰：
11: 将督促各相关责任方坚持问题导向，从严从实整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
1: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2: 位于中国锻造之乡定襄的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公司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社会责任全链条，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今年，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山西台记者张瑞、新州台记者郭志国报道。
12: 这几天，山西恒越锻造有限公司正在加紧为湖南客户生产一批共计5000件的室外-45法兰锻件产品。 公司党源技术研发中心骨干成员、碾压车间主任陈鹏彪介绍说，这款产品是用于矿山机械行走系统的关键部件，依托新的工艺技术，20天就能交付。
13: 我们以前传统的工艺是先把钢胚锻造成简单的矩形截面，然后再用聚残器加工内材，这样加工效率低，废料多，材料利用率低。而我们 HVGO 产品的核心突破就是滚刻料内材整段成型，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经年模具设计和工艺创新，让这块红钢在连环机上转一圈，内材一次成型。
12: 科技创新有党员，关键时刻看党员，困难面前靠党员。为攻克生产技术难题，山西横穴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了以32名党员为骨的技术研发中心。HY-45 法兰锻件产品锻造工艺技术就是公司党员技术研发中心研发的一项新工艺。山西横穴锻造有限公司碾压车间主任陈鹏彪，
13: 在研发HY-45锻造工艺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党员带头扎在车间反复调试模具参数，经历了1年多的攻关，最终迎来了现在的零缺陷成型。
12: 公司技术部副部长赵鑫，
14: 这项专利技术是对我们模具设计和操作技术的终极挑战，成果非常显著，达到了同行业水平。
12: 这一锻造技术的研发应用大幅节约了公司生产材料成本，也成为公司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创新机制持续激发党员创新热情的样板工程。山西横穴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郑西昌，
15: 这些专利使我们的材料利用率提高了54%，零节约成本443万元，节接下的利润提取50%，其中10%建立待用，剩余的30%作为党支部的活动经费。
12: 目前这支活跃在科创前沿的党员先锋队已在锻造模具研发、工艺创新、设备升级等方面累计获得了21项国家专利。与此同时，公司党支部累计投入526万元用于乡村振兴、捐资助教等公益事业。定襄县南王村党支部查房口党小组组长张凤林，
16: 很有党支部反复支持咱们村里新建了党员活动阵地，配备了办公室，修建了天井楼，建起了14池，铺设了自来水的管道，实打实的把咱们村办了好多实事。
12: 山西横越锻造有限公司职工李华，
17: 公司党支部始终把我们的困难之光放在心上，在经济上给予帮助，在精神上暖心鼓励，一次次帮我们渡过难关。
12: 山西横越锻造有限公司职工杜丽俊，
18: 公司党支部不计成本帮助我们家解决燃煤之急，让我神奇的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作为一名党员之光，我一定要在这岗位上带头创新，尊严尽扫，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公司党支部的带动引领下，现在公司法兰锻件年产能达8万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约13亿元。山西横穴锻造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郑西昌，
15: 是想加强党组的精神，充分发挥党支部战队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扣企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社会责任深度融合，让党建工作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浑水引擎，在中国上现代化技术的伟大征程中建功立业。
0: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3场记者见面会，邀请“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的5位主要参与者和策划人，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中华文化出海主题，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交流。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2: 美美与共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金钟市榆次老城举办。见面会上，五位嘉宾介绍了活动周的亮点。中国外文局美洲中心策划部主任徐贝介绍，本次活动周开幕式和圆桌对话亮点突出，开幕式选址榆次老城文庙广场，届时驻华外交使节、外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境外媒体记者将齐聚一堂，实现跨地域、跨文化、跨学科的多元对话。
19: 中外嘉宾将致力于保存完好的中国古建筑群，沉浸式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开幕式的尾声呢，中外嘉宾呢也将移步至瓮城遗址公园，在那里欣赏一场以古城墙为幕、以漫天夜空为景的光雕秀。
2: 除开幕式外，三场专业化圆桌对话也备受期待。徐贝表示，圆桌对话主题各有侧重，环环相扣，多国文化遗产领域专家学者及国内一线文保单位从业者参与，构建起具有学术高度和专业深度的对话平台。
19: 中外专家呢，将围绕各自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分享各自的经验，在对话交流中进行观点的碰撞，形成共识，也促成合作。中外媒体呢，也将全程报道此次交流，为我们的活动带来影响力和传播力。
2: 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安海重点推介了云冈石窟光雕秀和小西天 VR 大空间沉浸式展览。云冈石窟光雕秀不久前在法国塞纳河畔呈现，展览采用先进技术，以云冈石窟白马信使为贯穿线索，用灵动的光影复刻云冈千年传说。小西天 VR 大空间沉浸式展览坚守保护文物原真性设计理念，最大程度还原文物本真风貌。
20: 观众戴上头戴设备以后，能够瞬间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结界，然后进入到小西天的实景当中。在我们高清晰度的三维扫描的数据的支持下，采用了多种高科技的手段，然后呢，为观众呈现一场看得懂、看得清、看得见的我们的小西天的一个悬塑艺术的奇景。
2: 本次活动周还规划了精品古建探访线路，举办中国古建看山西活动，邀请参会嘉宾参观佛光寺、应县木塔、云冈石窟、华严寺、悬空寺等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国际传播中心记者刘聪。
21: 在体验上，我们也加入了一些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和非遗体验，大家可以在佛光寺体验 NPC 实景互动，还能看到就是最近我们特别火爆的一场光影演出《何以悬空寺》，希望能够通过此次活动让世界看见山西。
2: 进入暑运以来，全省各主要机场客流增长明显。7月1号到10号，东航山西分公司累计执行航班1280多班次，服务旅客超17万人次。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22: 暑运历来是旅客跨省出游的重要时段，叠加演唱会经济、国内燃油附加费下调政策的落地，进一步激活暑期市场活力。东航山西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客户管理助理王小阳介绍，从近期热门航线来看，杭州、青岛、大连、哈尔滨、烟台、昆明等城市成为旅客集中出行的目的地，机票预订量与咨询量随政策发布持续走高。
23: 华东方向太原至上海虹桥、浦东加密至每日11班，并新开太原至嘉兴往返航班。华南方向加密广州、南宁航班。西南方向加密昆明、成都天府航班。东北方向加密大连航班，新开太原长春往返航线。中途加密长沙、烟台航班。
22: 此外，东航还在大同机场增加运力，方便往来晋北地区的旅客出行。
23: 新增及加密大同浦东、大同宁波、大同青岛、大同合肥等航班广受旅客欢迎，也为各地旅游客来山西观光旅游、亲子避暑提供了更便捷的空中通道。
22: 国际航线方面，太原经昆明至曼谷的航班保持每天一班，早7点从原起飞，当日午后即可抵达曼谷。太原经昆明至吉隆坡的航班每周1、3、5执行。
24: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 我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2.7%，涨幅扩大6.9%，环比上涨3.9%，涨幅扩大1.3%。
2: 近日，省工信厅公布了2026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清徐县醋产业集群和中北高新区特钢材料产业集群上榜。目前，我省已认定18个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山西中医药大学属医院近日与大同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共建省级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协议，标志着省级中医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正式落地大同，将为晋北及周边地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2: 近日，国网晋中供电公司在我省率先推出居民充电桩车网联动无感办电便民服务，实现购车与充电桩报桩零时差无缝衔接。
0: 2026年全球发明大中国竞赛活动山西赛区选拔赛近日在太原市滨河东路小学开赛，来自全省10个市的473支优秀队伍同台竞技。
2: 连日来，太原汾河景区积分桥下荷花次第绽放，连片碧叶浮于清波，粉荷亭亭玉立，清香随风飘散，市民沿河休闲赏景，定格生态美景。汾河综合治理成果持续丰富群众休闲生活。
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见多云，南部多云见晴天，北中部局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至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2度，大同多云，16度到30度，朔州晴转多云，18度到28度，忻州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晋中晴转多云，20度到32度，阳泉晴转多云，20度到32度，吕梁晴转小雨，19度到31度，长治小雨转多云，20度到28度，晋城中雨转小雨，23度到32度，临汾小雨，25度到33度，运城小雨，25度到34度，太原晴转多云，20度到32度。
2: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赵美娟、刘卓，值班总监刘旭斌，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右玉人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地活着。1949年6月，共产党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地图，徒步走遍了右玉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右玉要想富，就得封沙筑；要想封沙筑，就得多栽树。1949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杨邑乡西瓜种出精品范儿，特色产业助增收。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太谷区杨邑乡深挖本土瓜果种植优势，立足资源禀赋，聚焦市场需求，大力培育西瓜特色富民产业，通过棚内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擦亮乡土特色品牌，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走进杨邑乡郭里村张武家庭农场的西瓜大棚，浓郁清甜的瓜香扑面而来，棚内瓜蔓匍匐地面，长势繁茂，翠绿枝叶间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果形匀称，品相优良，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当下正值西瓜集中上市期，种植户们抢抓农时，在棚内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箱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2: 今年给到底来20多亩地，30来块工棚，全场采用的这些浆洗和滚犁模式，采摘这期从端午号来延续到国庆，多年实践以来，我坚持的这些精品化道路，在保障农场的同时，锁住了市场口感，至少让客与客户反馈非常好。
1: 好品质的背后是科学管护，更是乡镇的精准赋能。杨邑乡坚持党建引领特色农业发展，整合技术、人才、服务资源，把农技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瓜果管护、品质管控、病虫害防治等专项培训，切实破解农户种植难题，拓宽销售路径，依托稳定的棚栽品质和原产地优势，打响西瓜英姐乡土特色品牌，进一步提升了杨邑西瓜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3: 我这手指就是原产地，在田间地头直观展示咱家西瓜特点优势，效果非常好，吸引了很多外地客商和游客上门选购，也把西瓜英姐的品牌推广出去。
1: 精品种植贵在细节，赢在标准。为了彻底解决西瓜成熟度不一、上市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张江摸索出一套精细化大棚管护方法。在西瓜授粉阶段，用不同颜色标签标注不同授粉日期，通过标签颜色即可精准辨别瓜果成熟期。这套科学管护妙招既方便预判产量、提前对接预售订单，更能保障每一批上市西瓜成熟度统一、口感稳定，真正实现颗颗精品、批批优质。
3: 下一步，我们杨邑乡将立足传统西瓜种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以西瓜产业串联农耕、采摘、休闲体验业态，联动更多商超，打通产销渠道，落实标准化种植、统一化管理，严控果品质量，做强产业特色，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7月1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重点工作专题会议，对城市更新和集中供热冬病夏治、重点项目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推进。区政府班子成员郭栋、郭凯、武少东、韩构平、赵瑞旭、李波、史安国、陈秋芳参加。
4: 会议强调，要围绕提质增效、系统推进城市更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两区融合、三城联动总体方向，聚焦城市体检、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精细化管理等重点任务，持续推动城市功能更完善、品质更精致、治理更高效、发展更具活力。要聚焦冬病夏治，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各乡镇、城区、各职能部门要严格对照区集中供热工作要点，履职尽责，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常态化开展供热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厉行厉改、闭环处置。要同步推进供热管网升级改造，全面检修供热设备，足额储备燃煤保供物资，健全供热应急处置预案，细化各项应对措施，扎实筑牢冬季民生保暖防线。要锚定目标任务， 全力攻坚项目建设，紧盯本年度在建重点项目提速提质，细化分解各项目关键节点、核心攻坚任务到排工期、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入企帮扶，破解土地、资金、审批等要素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项目投产达效。要坚持干当前、谋长远。各位副区长围绕分管行业领域超前谋划2027年项目，精准对接两重两新政策投向，聚焦新兴产业培育、民生基础设施提质等方向，充实项目储备库，持续补齐产业与民

0: 民生发展短板，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围绕4+2专项整治和10+2民生实施项目开展拉网式复盘，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坚决纠治不正之风，健全长效机制，补齐监管漏洞，确保集中整治动真格、出真招、见真章，用实打实的行动让群众看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树牢风险意识，坚决守住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沁园522事故教训，始终把安全稳定放在首要位置，充分发挥13个专安委作用，紧盯冶金工贸、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特别要深刻认识今年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会议要求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拿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抓落实的执行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要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摒除等靠要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把目标落实到行动上。要履职尽责，抓好落实，各项工作都要责任到岗，具体到人，确保定下的事情一抓到底，见到实效。要强化督查，效果说话，落实国务院政府督查工作条例，用好政府督查利剑，确保中央和省市区委决策部署在太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7月9号，太谷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项目技术培训田间观摩活动。本次观摩培训会采取实地观摩加技术讲解相结合的方式。培训会上，小白乡范村镇农业分管负责人分别介绍了乡镇旱地农业发展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小红就旱地有机旱作集成技术做了专题培训讲解。丰硕家庭农场负责人就旱地有机旱作技术实际应用及管理情况做了技术讲解。与会人员先后前往小白乡红枣驿站观摩点、侯城乡新宇村凤仪山谷子种植基地实地参观有机旱作项目生产现场。据了解，该项旱地有机旱作技术是由区农业农村局结合我区5个丘陵山区乡镇旱地种植实际，因地制宜、因时播种、因苗施策，经过实地摸底收集、征求意见建议、拍照，最后总结整理汇编成了技术推广宣传册。此次田间技术观摩培训会通过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项目展示，让种植大户讲技术、用技术、推广技术，把农技课堂搬到生产一线，以实景、实例、实效展示粮食旱地有机旱作集成技术，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 是才华。有且真相，有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7: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6: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8: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